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

0: 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1: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2: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1: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3: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1: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4: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

0: 怎么这么快的又蠢又曲？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地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2: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呀。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1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

0: 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

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

0: 城中结构踩了危险的。
1: 哎呀，加三千，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0: 那你说了哈。
1: 啊。
2: 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0: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穷懒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移民，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0: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

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蔡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秦国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秦国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了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12代王的第10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
只是使个眼。

色，这叫乙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来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

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

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站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就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事情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

0: 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他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是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4: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5: 地狱人杰。
6: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 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峰，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敌人皆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洪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7: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6: 哦，什么传闻啊？”“
7: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6: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敌人皆微履胡须，沉默良久。“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位水波不兴？”“
7: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6: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8: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6: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凉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列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
8: 韩永南

添上了花亭，向狄仁杰介绍：“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元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元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呀、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烈，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元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90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3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京湘湖广吴越巴蛮，

0: 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
1: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添半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19岁。
2: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本地人士。
2: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2: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3: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2: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舞，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 转去轩庭外讨论。

0: 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1: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5: 杏花，你跳个舞吧。
4: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

0: 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疾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吃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地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
7: 真好使啊，
8: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8: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7: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9: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记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7: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

0: 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康中达说道：“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呵，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狄仁杰笑道：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哦，狄大人，什么事啊？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刘飞波恭敬地答道：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儿来了。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她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哎，杏花呢？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她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地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 我们伙计

0: 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妓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红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蓉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蓉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太、马蓉，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乔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蓉，跟我来。
0: 洪亮、马蓉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2: 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3: 红参军，小的在。
1: 拿过笔砚。
0: 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
3: 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
1: 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

0: 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1: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智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1: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0: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
1: 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
0: 王玉珏斥道：
1: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
0: 狄仁杰称赞道：
1: 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0: 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0: 给孩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

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她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就摘下了一颗尝尝。哎呦，却是酸的，一点儿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

0: 那可以，
1: 你听着啊，
0: 说好的。
1: 东屋是一个牛棚，
0: 哎，
1: 听清楚了啊，
0: 听清楚
1: 了。东屋里是个牛棚，
0: 东屋
1: 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了30步，倒退着，
0: 嗯，
1: 退了20步，
0: 哦，
1: 然后牛掉过头来，
0: 哦，
1: 请问你牛尾巴冲哪边？
0: 嗯，这有点学问，
1: 哎，
0: 动动脑筋，
1: 研究研究。
0: 牛棚在东边，
1: 东边，
0: 哦，东屋是个牛棚，
1: 嗯嗯，
0: 牛牵出来，头朝西，尾巴朝东，往前走30步，尾巴还是朝东，退回20步还是朝东，转过头来，这牛尾巴在这，
1: 看着了吗？
0: 哎，
1: 牛尾巴冲哪边？
0: 牛尾巴冲西。
1: 什么？
0: 冲？
1: 仔细研究。
0: 冲东。那个冲南，
1: 这不是
0: 冲北，
1: 不是你说准了，冲哪边？嗯，
0: 冲西。
1: 不对，
0: 冲哪边？
1: 牛尾巴不冲东，不冲西，不冲南，不冲北，
0: 冲什么地方？
1: 牛尾巴冲地。哎，
0: 冲地，
1: 甭管怎么转，那牛尾巴老冲地，那牛尾巴一直这么耷拉着，没有牛尾巴冲天上的，对不对啊？
0: 也不怎么样，
1: 对不对？再说一个，
0: 还有吗？
1: 听听，有的是，
0: 可以啊。
1: 听听啊，
0: 说，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是什么？
0: 嗯，这有点意思。三头六耳，八条腿，一，猜着了，
1: 猜着了。
0: 哎，
1: 什么？
0: 耍的狮子，咱新加坡也讲这个
1: 耍狮子，
0: 舞狮啊，
1: 舞狮怎么讲？三头，
0: 你想啊。一个狮子俩人耍，俩人两个头，狮子一个头，三头，
1: 马一个头，
0: 嗯，
1: 老太太一个头，赶车的一个头，三头，
0: 六耳，
1: 老太太两个耳朵，赶车俩耳朵，马俩耳朵，六耳，
0: 八条腿，
1: 马四条腿，老太太赶车的四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1: 输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0: 怎么呢？
1: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狮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0: 这是什么呀？这是。您各位听听，这么半天他出点好灯谜了没有？不是呲拉就是牛尾巴，最后弄个一只眼，这我哪猜去？有好的没有？
1: 这样吧，这样吧，
0: 啊，
1: 我说一个简单一点，让你猜，也给你圆圆面子下台就完了。
0: 可以，可以，你说吧，说
1: 简单的啊，听听啊，仔细听啊。
0: 哎，
1: 有一个星期日，
0: 哎，
1: 我家里吃包饺子，
0: 啊，
1: 我太太和面，
0: 哦，
1: 我在旁边喝酒，
0: 啊，
1: 我太太一看不高兴了，
0: 嗯，
1: 用这面手。啪，
0: 哟，
1: 打我一个嘴巴。
0: 嗯，
1: 请问在我脸上留了几个手指印？
0: 这还不好猜吗？
1: 你看看，
0: 5个手指印。
1: 错了。
0: 几个？
1: 6个手指印。
0: 怎么会6个呢？
1: 我爱人长6指。
0: 像话。你爱人6指，我哪知道啊？这个，
1: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你说，
1: 星期天我家里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那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打我一大嘴巴，请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0: 6个手指印。
1: 5个手指印。
0: 怎么又5个了？
1: 我太太用左手打的。
0: 像话。什么呀这？
1: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你说，
1: 星期天我家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在那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啪，打了我2个嘴巴，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0: 一边5个，一边6个。
1: 错了，1个都没有。
0: 那为什么？
1: 我一低头，我太太没打着。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
4: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5: 是的，是的，王叔。
4: 那正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呦，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5: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4: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5: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4: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5: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4: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5: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3: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
6: 快乐新旅行，
7: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8: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7: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8: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7: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9: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7: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1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

0: 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0: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十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一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2: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一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十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三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三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一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一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百分百，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百分百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
1: 根据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

0: 并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儿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稻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
0: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

0: 清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清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清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名山区祁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祁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名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是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4: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5: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
3: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5: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3: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
7: 度、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漫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款由香港导演陈可辛监制的网络游戏，以北宋为时代背景，取材于古龙的代表作《天涯明月刀》。
0: 今天的香港，绚丽的光影，繁荣的贸易，丰富多彩的市井之音，无不展现着现代的文明。置身其中，悠悠扬扬，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1000多年前东京汴梁的市井文化。
2: 东京汴梁是北宋的首府，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河南开封。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清明上河园内，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扑面而来，一朝步入画卷，一梦回望千年。街上人头攒动，店铺生意兴隆，百姓安居乐业。
1: 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崛起。在开封博物馆复原的东京汴梁城沙盘前，讲解员王小玲为我们介绍了唐代方墙消失之后为宋代城市格局带来的新气象。
3: 咱们知道唐以前城市都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您住宅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您消费呢就在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北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经济文化我们说比较繁盛，老百姓这个生活富足，咱们这个商业文化慢慢发展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呢变得繁盛，那您这个购物肯定需求量大一些，慢慢就融合在一块，就形成咱们今天说的方式合一，您的住宅和消费离得是非常非常近，也就是由此呢形成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您出了门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店呢小超市。北宋的话就开创了这样一个格局，并且就是您的店铺已经在大街小巷可以临街而开了，就是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2: 变幻的霓虹，流动的车厢，闪烁的电子屏，香港这样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广告无处不在。
4: 吃不贵真的是会非常出色啊，我打两嘴。
0: 而想要在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汴梁做一份好生意，仅凭吆喝注定只能像水浒传里的武大郎那样弄一点走街串巷的小营生。商业的繁荣带来了激烈的竞争，该拿什么来标新立异呢？在开封博物馆，我们就见到了一块宋代印刷针铺广告的铜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商标广告实物。
3: 这个是我们说最早的商业广告，做衣服的这个针铺的广告，一块铜板上面刷上这个墨汁白纸平它，您这一页广告就给印成了。那我们说有文字说明，有我们家针铺的说明，任门前白兔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肉未记白。就是我们说我的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你要想找到我的店铺，你要识我的商标，任门前白兔为记。
2: 宋人萌生了强烈的广告意识。庄超《鸡肋编》说，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受益广。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十店皆大书排榜与通衢。仅《清明上河图》中的广

0: 告就有几十条，包括广告幌子、广告招牌、灯箱广告、印刷广告、插图广告，甚至像彩楼欢门这样的大型广告装饰。美食天堂香港，再寻常的街巷里都可能隐藏着风味绝佳的小店，更不用说那些上了菜篮推荐榜的食肆和米其林餐厅。舌尖上的香港让人向往，而舌尖上的宋朝更是令人神往。走进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向征为我们介绍了宋代饮食文化。
1: 这是零售，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小酒馆，从这个脚店数量就可以看到当时东京这个饮食行业的繁盛。据说呢，从这个当时的正店繁楼里边批发酒的脚店就达到3000家之多。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记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民间的节令食俗，过什么节呀，吃什么东西啊，当时的节日非常多啊。平均每13.5天就有一个节日，比如这个2月2这一天就很有特色了。这一天呢是一天过两个节日，一个是这个2月2龙抬头，咱们都知道了啊。另外这个还有一个老鼠打屯日，这一天要吃什么呢？可以吃这个冷淘，当时叫这个冷淘，也就是今天的凉粉。有的吃这个龙须面或者是饺子，说是这个吃龙须啊，吃龙鳞呢。那他这一天等于是祈求风调雨顺。老龙王龙抬头，老龙王打喷嚏了嘛，然后就下雨了嘛，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了嘛。
2: 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的名菜，我们来听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的讲述。
3: 煎饼肚子就是它是用鲍鱼做馅儿，粉皮儿里边包上馅儿，绞成三角形的包起来，蘸上龙蒸，非常好吃的。凉滑鸡鲜呢，它是用鸡子，然后用这个羊里边肚里边有油网，白色的拉出来像网一样，然后把这个鸡子切成这个丝，就调制好以后用这个油卷起来，然后炸，炸发以后呢就斜刀切，就像咱们切那个马蹄葱一样，像这个小笼包子。在北宋的时候，就东京梦华录就有这个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还有咱们说这个汴京的烤鸭，这个烤鸭的人叫王立，就在史书上。
2: 静水流深，在宋代气派的正殿里，点菜过程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品尝这道美味，不是用嘴，而是用耳朵。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
3: 北宋留下来的响堂，响亮的响，大堂的堂，响堂这种服务在北宋时候就这样有，就是咱们几个人到饭馆吃饭，现在叫吃货嘛，以前叫老吃家，美食家，他们在点菜的时候就很讲究，就是你点了一个啥什么技法的，我就不再点了，原料不重。点过以后，现在的服务员就是拿着小本儿要去在那记，他那时候不需要记的，脑子记。咱们这个10个人点过以后，他就站到这个雅间的门口，就把这些菜押韵合辙的喊出来。它有3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让客人知道，你听听我点的是不是你们点的这些菜，咱们对一下。第二个作用呢是让这个柜上要记一下这个房间吃的什么东西，要算账啊，是不是？第3种作用就是要报给后厨的配菜的师傅，让他听哦，这个房间要什么菜什么菜，然后他分李师傅、张师傅一指谁做啥谁做啥，说这种东西在北宋时候都非常兴盛。我给你喊几个菜呀，你让听。扒光肚包腰片儿，糖醋鲈鱼带北面儿啊，瓦炉烤鸭朝南北，湖北冬瓜铁锅蛋儿啊，清蒸白斩烹虾段儿，一只鸡子多八瓣儿啊。
0: 开封，河南省宋茶研究中心封志立正在演示点茶技艺。
4: 当时宋代茶具是贵黑啊，黑茶具，但是它茶的出来的效果是白色的，所以黑白分明。它追求这种大美，就像书法一样，白纸黑字儿。所以说它这个你看斗茶，就是几碗茶一块，几个人一块点。它这个是把茶粉给它搅以后出现摊花，摊花以后越白越好，越多越好，越细。

0: 越好，越持久越好。这个昙花散了以后，上面绿色出来一种，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图案。
1: 这个是什么？
0: 茶筅。茶筅，它就是一个就类似打蛋器一样，然后通过这个击打外力的时候，用一种方法跟技巧，可以出现昙花，昙花持久。点，所谓的点是一个动词，点是一种点水的意思，因为当时宋代的那种水是一种水柱，也叫汤瓶，不像咱们现在这种茶壶，它的嘴很长，然后出水很急，它通过这一碗茶汤要分七次点，正好点到这个碗的这个上沿的内壁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茶汤花可以跟碗的内壁形成一种摇展，就是说把这个汤花咬住这个内壁不散，咬住不放，然后但是说这个水就通过就是这个东西汤瓶宋代的这样点，分七次点水，这叫所谓的点茶，是这样点。
2: 宋代饮茶由唐代的煎茶法演变成点茶法，更具娱乐性，并由此产生了鄙视点茶技艺的活动斗茶。在两宋这样一个崇尚文治的时代，文人的雅趣融入世俗社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活趣味。点茶法由荣西禅师传入日本，为日本逐步兴起的茶道起到了奠基作用。
3: 你这个茶怎么样个泡法儿？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不行，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嘛，给我泡茶，泡完了之后把这水嘛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我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泡茶嘛，我这茶叶的味儿。
4: 这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的吴蜀闹东京中精彩的一段，虽是戏谑，但宋人喝茶的讲究可见一斑。
2: 评书今天仍然在中国北方深受欢迎，在香港人们更喜欢听粤语讲古，而无论是评书还是讲古，追根溯源都是兴起于宋代勾栏瓦肆中的说话。这里的说话指的是一种早期的语言表演艺术。
4: 两宋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市民阶层，人们对文娱生活的要求更加强烈，于是勾栏瓦肆也就在宋代应运而生了。瓦肆是大型综合游艺场所，又叫瓦舍。瓦肆里有专门演出各种戏曲、杂技、说话的戏院，叫做勾栏。据记载，北宋东京有大小勾栏50多座，其中大的瓦肆可容纳1000人。瓦肆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为民间艺人提供了可以固定卖艺的场所。中国的戏曲、小说和其他艺术的发展多受益于此。
2: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中复原的勾栏瓦肆里表演的绝活，深深地吸引着游客。畅想一下那喧嚣扑面的快乐，也许这就是大宋都城引以为傲的幸福感。
4: 汴梁城，一座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东京人一群日出而作却不在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从宋代走来，散发着迷人的光，繁衍出更为璀璨的文明，走向更远的未来。它是张择端的上河图，是孟元老的东京梦，是现代人的启示录。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前者的肛门内部，
2: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这都不行，不查了，不查了。哎，
1: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3: 大家好，我是刘元勇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

0: 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1: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2: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0: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呀，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2: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李元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

0: 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他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心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心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景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感受到清风浩荡。有茶的日子，就是一段好时光。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棋诗酒花属于典雅的生活方式，而茶却和柴米油盐放在一起。这件寻常百姓家的茶事中也有什么佳趣吗？大家都喝过茶，熟悉茶，但是有没有想过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茶从笔画构成上讲，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上有草，下有木，人在草木间得以氤氲，吸收天地精华，是茶真正的秘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即便窗外满眼都是城市的水泥丛林，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只要一盏清明在手，人就仿佛蓦然走进了草木之间。当今社会，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节奏都过于紧张，让大家经常去闭关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人都不太现实。那么在紧张忙碌中，有没有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让我们的心灵澄静清澈呢？也许那就是喝茶。林语堂先生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淡茶的美妙气味。如此看来，品茶训练的不是舌头，而是大脑。那么如何喝茶呢？一定要喝昂贵的茶吗？菜根谭中说得好，茶不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不求很昂贵，不求非得是名茶，只要让壶里一直不干就行了。酒不求烈，而樽亦不空。酒也不一定非得是茅台、五粮液等名贵好酒，只要让酒樽中常有酒即可，喝的就是一个意趣。素琴无弦而长调，短笛无腔而自适。弹一张琴，吹一支笛，不一定要非常精到，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技艺精良的乐工，只求自适，心里高兴就行了。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茶如饮逸，酒如豪士，酒以解友，茶当敬品。喝酒可以熙熙攘攘、呼朋唤友，而喝茶还真是一件清静的事儿。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茶的散文。

0: 我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好一个十年沉梦，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心思才能宁静。茶很清雅，不是浓郁的东西，真正的茶玩味的就是清和咸。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时完全喝不惯茶，更喜欢浓醇的咖啡。咖啡里有本味的苦，有糖的甜，有奶的香，喝完一杯咖啡，感受那种百味含混的沉浓醇厚，顿觉浑身热气腾腾，陶醉不已。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喝茶对少年而言的确太淡了，浓情饮咖啡，清新品淡茶。人只有渐行渐长，在岁月中经历了种种沉浮的事、烦恼的事、忙碌喧嚣的事，再回到一杯茶中，才会感受到清淡里有一种隽永悠长。茶，今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等，品种繁多。而旧时人们喝的多是绿茶，泡绿茶古人讲究，入座半瓯青泛绿，开间数片浅含黄。淡淡的几片叶子泡在水里，慢慢的释放出茶香时，清浅的绿色好像沏进了一片阳光。在这样清浅的绿色里，你能听见山风，能感受到山泉。一泡绿茶的前世今生都在清泉中被唤醒了，这种写意之美正是中国人对茶最迷恋之处。喝如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整体，无法切割开来。也许你只需一盏茶、一壶酒，就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走出国门，我们会发现整个亚洲文化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日本茶道讲究四个字，和、静、清、寂，与中国的茶道同脉同宗。和就是一种中和之美，喝茶时能感觉到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朋友之间的和谐。静源于禅宗的心佛平等观念，意指喝茶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此要有恭敬之心。我们以茶待客时叫敬茶，常用的话是请用茶。没有人会把茶杯往客人面前一蹲说喝茶，这就是恭敬之心。孔子说仁爱的第一点就叫恭则不侮，你对别人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敬茶其实是敬人，也是敬自己的心。

清，指茶叶的清雅。茶秉天地至清之气，好茶的茶汤一定是透亮的，你能看见草木氤氲化育，能看见茶的魂魄在水中释放。茶的生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四季的风雨，经历了霜雾包露，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是大自然孕育的精华。我很喜欢《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光而不耀”。一个人的人格要有内在的光泽，但不能太耀眼。如果你的光芒到了刺眼的地步，不可逼视，这样的生命就太喧嚣了。如今的人们大多外在锋芒毕露，缺少了内心的澄澈，而茶吸收了天地至清之气，自能洗涤我们内心的凡尘污垢。古人说，平生于物原无取，消瘦山中水一杯。这一辈子你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是不可带走的，但是山中一杯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消受的。一碗清茶入肚，把草木清新之气吸纳进自己的生命之中，让体内的浊气在茶中逐渐消解宣泄，那些滋养出来的清新光芒自然会让我们变得光而不耀。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精致如你。
2: 七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
6: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6: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8: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9: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0: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9: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漏一查还管过。
11: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2: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3: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4: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4: 选任瞎眼找草包，
15: 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故常人之所异也。纵观司马相如一生，可以发现他就是一个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史记汉书都说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但近几十年的史料研究表明，他出生于西汉时期的巴郡安汉，后来才随家人搬迁到成都。司马相如生于蓬安，长在成都，如今已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司马相如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

0: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清名之曰犬子。犬子这个名字非常符合有的父母给孩子起名的一种重要理念，贱名好养活。这位少年有很大的理想抱负，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蔺相如为偶像，所以给自己改名为相如。从此，司马相如这个名字跟随他沉浮一生，成为汉代以来一个光耀千秋的名字。据史书记载，20多岁时，司马相如以资为郎，也就是在长安捐了一个官职，准备去一展生平抱负。离开成都时，他在城北十里的升仙桥旁题下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如下的豪言壮语。到长安后，司马相如当上了皇帝身边的五骑常侍，也就是皇帝身边的贴身保镖，伴驾出游打猎。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位，有机会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然而，司马相如却并不满意这种生活，他觉得自己满腹锦绣文章，汉景帝却不好辞赋，可能很难有出头之日了。郁郁不得志的司马相如此时得到了一个机会，适逢汉景帝的兄弟梁孝文、刘武来到长安。梁孝文门下有一批文人雅士，司马相如和他们很谈得来，于是他们便称病辞官，到了梁孝王的封地梁国，成为其座上宾。在跟随梁孝王的数年间，司马相如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汉赋创作《子虚赋》。这篇汉赋以其构思的奇妙和文辞的华丽为当时人所赞叹不已，并广为流传，司马相如也因此而出了名。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逝，失去依靠的司马相如只能返回成都。当年他离开时父母尚在，而归来时却已父母双亡，家徒四壁。司马相如不得已接受旧友临邛县令王吉的邀请，到临邛暂居。当时临邛富商卓王孙听说王县令的朋友司马相如是一位青年才俊，便设下酒宴邀请二人前往。宴会上，司马相如的才华一坐尽倾，他也以一曲《凤求凰》赢得了卓王孙女儿才女卓文君的芳心。为了避免遭到卓王孙的阻碍，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连夜私奔到成都。浪漫的爱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柴米油盐，由于生活没有着落，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不久后又返回临邛城，开了一家小酒馆。文君当炉，相如嫡气，传为佳话，两人的爱情故事也流传了千年。公元前136年，43岁的司马相如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机。时年20岁的汉武帝刘彻偶然读到了《子虚赋》，被文章恢宏的气势和瑰丽的辞藻所折服，他慨叹道：“朕读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在得知这是司马相如的作品后，汉武帝立即召见了他。经过十年沉淀，此时的司马相如学识修养更进一步，他认为此赋格局太小，不值得看，当场以赋抒怀，借上林赋刻画出他心中的一代明君。汉武帝读后赞不绝口，当即封司马相如为郎。 上林赋被后人称为子虚赋的姊妹篇，成为汉赋中的经典名篇。这两篇赋影响了人们对汉赋的基本认识，它也因此被后代学者誉为赋圣词宗。司马相如对战国散文体进行了大胆创新，在文体、句式、修辞等方面进行了改进，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他在形式上更加注重铺彩螭文，内容上侧重体悟写志。鲁迅曾高度评价司马相如：不失故辙，自鲁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凭借具有开拓性的辞赋文章，40岁的司马相如达到了其文化生命的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则一起了解司马相如在政治上的非常之事。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一般来说，一提到司马相如，人们更多的是联想到他华美瑰丽、开创先河的辞赋文章，洒脱不羁、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但客观地讲，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他怀柔拓边，成功开发西南夷，这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丝绸之路有着重大意义。今天的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身为政治家的司马相如他的功绩。汉武帝刘彻在初登皇位时，为了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汉朝的长期威胁，在厉兵秣马、加紧备战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系饱受匈奴侵害的小国，为打败匈奴寻找助力。此外，为了确保战争来临之时不会腹背受敌，他也在思考如何妥善解决西南夷的问题。汉代及汉以前，在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西南夷。早在秦王朝时，就已开通了西南夷，并设置郡守官吏进行管辖了。他们到了西汉初期，由于中央政权把注意力集中于内部的巩固和北边的安宁，因此和西南夷地的联系较少，暂时出现了空白。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教授介绍说，
2: 那么西南夷在历史上的话，它是民族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跟其他地方开发它还不一样，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0: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汉武帝同意唐蒙尚书征夜郎之兵以制越的请求，派他从巴蜀地区开凿南夷道以通夜郎。急功近利的唐蒙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沿用制兵策略，依靠严刑酷法强征劳役，在征调巴蜀二郡的立足1000人后，还擅自多征水陆运输人员上万人，并以军法处死部族头领，引起巴蜀百姓的惊恐、抗拒和冲突。这不仅不利于汉武帝稳定西南夷的构想，甚至还危及了西汉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3: 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相如就闪亮登场。
0: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徐希平介绍说，
3: 他熟悉西南的地域，更加的能够就是因地制宜。
0: 为挽回巴蜀民心，汉武帝乃使相如择唐盟，以预告巴蜀民已非上意。临危受命的司马相如写下一篇《与巴蜀檄》，

整篇檄文先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然后进一步阐释政府通西南夷政策，安抚巴蜀民众，解释那些严刑苛法的过激政策皆非陛下之意也，并开导巴蜀民众要像守边将士一样报效国家，地方三老要多教导民众认识通西南夷的正确性，支持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的主张。由于檄文的安抚和训诫，危机由此成功化解，唐蒙得到巴蜀民众支持，成功开通了到夜郎的南夷道。完成使命的司马相如回到长安，再次建言对西南夷地区进行新一轮的开拓。他对汉武帝说，西夷相比南夷道义一通，但汉武帝认为那里是蛮荒之地，没有什么价值。司马相如从地理交通和历史沿革两个方面对此事进行客观分析，这番中肯客观的分析打动了汉武帝。元光六年，他再次派司马相如持节出使西南。为消除反对与质疑，为出使造势，司马相如写下《南蜀父老》，以问答形式详细阐释开通西南夷的重要意义，并再次重申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支持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最终他成功了，琼、卓、然、陇和司余的军长成为汉朝臣子，他们拆除了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临关道、桥孙水，直通琼、卓，打通了一条通往西南夷的交通大动脉。临关道是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大致由成都经今邛崃、雅安、庐山、汉源、西昌至大理，与南方丝绸之路东线交汇，成为可通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等国甚至欧洲的商贸文化交流通道。曾经古蜀的蜀部邛嶂便是通过这条道路通往南亚的。自司马相如两使巴蜀开通西南夷后，汉王朝对该地区的开发经营便迅速展开。汉武帝先后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前为郡、臧科郡、越西郡、沈黎郡、汶川郡、武都郡、益州郡等七郡，云南、贵州及广西等地都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推动促进了边疆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大融合。司马相如终于像他的偶像蔺相如一样，作为外交家、政治家，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在西南建功立业的司马相如没有等来汉武帝的嘉奖，反而被免官罢职，原因是有人诬告他在此期间收受贿赂。司马相如再次还乡，虽然后来被证明了清白，汉武帝又将他召回了长安，但此时司马相如已50多岁，还得了消渴症，也就是现在说的糖尿病。史书上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氏婚，饶于才，其进士患，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病闲居，不慕官爵，最终在61岁时病故。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

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

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利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鲜花？有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喽，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6: 哎，老王头，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5: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8: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5: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你还没搞懂说，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8: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9: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话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
13: 《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14: 这是诗的王朝，
15: 但是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呢，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16: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或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 做了这样的概括。
17: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强大，我们的诗，古体诗和近体诗，所有的诗歌的形式在唐代就达到一个完善。另外还有他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16: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18: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13: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

0: 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歌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
1: 初唐，唐太宗立格浮华文风，提倡务实精神，在此背景下，四位俊朗的年轻人拉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人称初唐四杰。
2: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3: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1: 王勃26岁参加宴会时即兴写下的《滕王阁序》已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此句必将流传万代。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初唐的诗歌开始告别凄凉以来的绮丽与喜，走向了清新典雅。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形式上，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那唐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格律？为什么会产生五言和七言，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啸天：
4: 那《诗经》时代是四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是二二一，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0: 四杰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5: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对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0: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

0: 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1: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李白进行心灵对话的一处极好所在。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李白怀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希望，来到了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时候的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图景，一片繁荣，李白也处于旭日东升的生命阶段。他豪放飘逸的个性促使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浪漫主义巨作，为他赢得诗仙美誉。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余光中形容李白，酒入豪肠，7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3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2: 暮成雪，
1: 盛世大唐催生了以李白为首的众多诗人，又因诗人诗作众多，催生了诗歌流派的成熟。田园诗派起于陶渊明，发展于张悦、张九龄，直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才真正开宗立派。四川大学文学院周啸天教授这样概括了田园诗派能在盛唐诞生的原因：
3: 国内生活比较和平，那么也有很多的文人，一个是为了读书，他必须就是说到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山林里边去，或者说到那个农村。有一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要去追求隐居。所以说那个文人跟农村跟田园他也比较密切。
4: 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寄情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时游隐入世使社会风尚，被视为终南捷径。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智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因此田园诗大量产生。与田园诗派的惬意恬淡不同，边塞诗派以其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辽阔豪迈，吟诵出唐人的气度胸襟、壮志豪情。边塞诗之所以繁荣，一是现实状况所致，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时尚。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周啸天教授也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3: 到盛唐的时候啊，社会生活已经安定了100多年，文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阅历。一个就是说，寻找发展机会嘛，边地需要人才嘛；另一个就是说，逛逛嘛，就是走万里路嘛，到边地去开。

0: 到他们的眼界，还有唐代的国防力量比较的强大，所以当时的人他都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自信心、自豪感，有一种从军光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就是说，大量的文士他们都写这个题材，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大类，他就是大家因为写的人多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派。
1: 盛唐时期能跟李白齐名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就是比李白年少11岁的知己，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712年，他见证了大唐开元盛世，又遭逢8年安史之乱，他的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重重相叠。翻译家诗人图案是常州吟诵的传承人，平时他最喜欢吟诵的就是杜甫的《春望》。
2: 为什么喜欢杜甫呢？在小学里面就发生918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那时候家乡被日本人侵占，所以说是家破人亡的，家破了人，这个亡字可以指逃亡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杜甫的诗特别感到亲切，好像就在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国破家偶在，争春草木深，何日忽寄来，恨别鸟惊心。
3: 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4: 千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3: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的惨烈民生，力透纸背，催人泪下。杜甫纪念馆副馆长王飞：
5: 能够成为诗圣，我感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确实他的诗歌的艺术性达到一个极大成的这么一个程度，还有就是杜甫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称之为杜甫精神。
3: 安史之乱给唐代的历史画了一条界限，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大多文人转向了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他们的诗作如长空伟翼、九天交影，铭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而这个文学上的巅峰在杜甫去世后宣告结束。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社会内忧外患，中唐的诗人们对盛唐诗意做出全新的改变，具有了承前启后的意义。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中唐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6: 中唐的特点跟盛唐不一样，盛唐不管像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这些诗人写不同的题材，总的风格是昂扬向上的，是青春派的。而中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非常多元化的风格，非常多元化的情怀，非常多元化的创作的这种题材和题材。换句话说，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柳宗元、刘禹锡、李贺他们写的诗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为什么呢？在盛唐这个伟大的诗歌的业绩面前，他们要求新求变，同时他们的社会生活也跟盛唐人有完全的不同。所以中唐的诗歌的总体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概括就是多元化，风格的多元化，人生的经历的多元化，创造的多元化。
1: 此时硝烟已散，浊浪已平，

0: 诗人们开始反思，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的浩劫。元稹、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代表。元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
1: 是用一种咏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志向和他的一种伤痛，屈原以来的那种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例如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我都读不懂。他的晚唐诗，他就衰讽的啊，一种悲剧的一种美。
2: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登乐游原只有20个字，但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就是向晚。向晚就是已经快入夜了。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盛世的故事全部变成了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李商隐笔下的繁华是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他自己已然不在繁华中了。当李商隐、杜牧在90世纪50年代相继去世后，唐代就再没有出过大诗人了。从60年代起，农民暴动不断发生，80年代中期，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平息后，唐王朝奄奄一息，只等着彻底崩溃。唐王朝这幢摩天大厦坍塌的前夕，诗人韦庄写过一首《台城》，来哀悼六朝的沦亡。
2: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3: 一个诗歌盛世时代画上了句号，但他创造的美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全唐诗》收录49000多首诗作，作者达2800余人，而这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却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学者余秋雨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纯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纯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这个自己看似俗物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殷勤。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身中国。

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一步不停滞，一步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泥。唐诗，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正是这个诗歌的巅峰已无法超越，紧随而来的宋人只能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上另起高度。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威用汉诗统称中国诗歌，他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会稽献策。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逝，其子勾践继承王位，吴王阖闾闻讯，遂决定起兵讨伐越国。这是因为彻底消灭越国，北上伐齐伐晋，称霸天下，是吴国的既定战略。加之越王当初不肯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反而派兵帮助吴王的兄弟夫盖内讧，因此两国结下仇恨，故而吴王阖闾便不顾国丧不兴兵的规矩，不听伍子胥的劝阻，调集30,000精兵，亲自统帅去攻打越国。新继位的越王勾践挂孝抵抗，两国兵马相遇于醉里，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南70里处。勾践瞧吴国军队阵脚整齐，一时不易突破，便采取制攻。勾践先派300名死囚排成3行横队，每人相距3步，每队间隔3步，光着膀子把剑搁在自己的脖子上，列队走到吴军阵前，一齐高喝大王英明，越国必胜。随着一阵阵补补声中，一个个人头滚落在地，一柱柱鲜血势如涌泉。吴军从未见过这种古怪的阵法，彼此议论纷纷，心惊胆战，前面的再看失手，后面的则不明情况争向前涌，一下子乱了阵脚。严整的队伍散后，在他每日吃饭和临睡的时候扯开嗓子喊道：夫差不敢忘，以此天天提醒警惕其心。吴王夫差拜伍子胥为太师，伯嚭为相国，孙武为元太湖操练水兵，自己则在路上训练兵车。面对磨刀霍霍的吴国，越王勾践心知自己在军队土地人，正是在这个时候，范蠡和文种一起从楚国来到了越国。越王勾践如获至宝，代为上宾，并拜二蠡进行了慎重的谈话，寻求兴越灭吴的良方。范蠡侃侃而谈，当务之急是要广纳贤士。商汤得了伊尹，灭了夏朝；周武王得了姜尚，灭了商朝。诸侯之中，秦穆公重用百里奚，齐桓公重用了管仲，晋文公重用了胡衍，他们才能称霸诸侯。吴国也是有了伍子、伯嚭、孙武，所以才强盛起来，战胜了楚国，又威压齐国。到哪里去求取贤士呢？天下有名的贤士都已为人所用了。勾践迷惑不解地反问道。范蠡答道：吴国有人才，孙武不就是吗？楚国也有人才，伍子胥不也是楚人吗？但做国君的应该善于发现人才，事实上有其名的不一定有其实，有其实的不一定有其名。早先的姜子牙并不出名，不过是个垂钓的老人，而周武王用了他伐纣灭谷，伊尹和傅说或为小臣或为奴隶，而商汤和夏王用了他们便称王天下。勾践希望范蠡能提供兴越灭吴的锦囊妙计，以便尽快灭掉吴国，没想到范蠡却大谈特谈用人的重要性。勾践大失所望，觉得范蠡这个人太迂阔，因此对范蠡有怠慢之意。吴王夫差经过3年的准备，于公元前494年以吴草大夫文种也劝说：依臣之见，吴兵势盛，不宜力敌，只能智取。我有计，就是先卑辞厚礼向吴军求和，麻痹他们的斗志，等到他们松懈下来再出兵奇袭，定能一战。

成功。勾践本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告，他轻慢地说道，你们二位的主意也许稳妥些，但不是显得太怯懦了吗？二位不要再多说了，我的主意一定，不想更改了。听了这话，范蠡、文种面面相觑，无法再劝谏了。于是勾践征调越国三万壮丁，编成军队，浩浩荡荡直向五湖进发。吴越两国大军在五原的交山之下相遇了，双方立刻摆下阵势，擂鼓呐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吴王夫差精神抖擞，三年来一直压抑着的仇恨此时全部迸发出来，他高高的站在战车之上，亲自擂鼓指挥，大将伍子胥久经战阵，勇猛无敌。吴国将士见吴王和大将都舍生忘死，他们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越军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越王勾践气得两眼冒火，便亲手杀死了几个退却的将领，可是兵败如山倒，溃败的大军像退潮的海水，哪里拦着败将收拢到山上清点了一下，数万精兵只剩下五千余人了。勾践看了看身旁盔甲不整的兵将，再往上，自从先王到如今30年来从未有此大败，我悔不该拒绝了范文二位大夫的忠言，今天才落到这种地步呀。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上，眼看着自己好像鱼游釜底，无路可逃了，但他还希望能在绝境中寻出一条生路，便向大夫范蠡讨教说，全是因为我没有听从大夫的忠言才落到这般田地，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呀。可是难道先王辛辛苦苦建立的越国就要这样回在我这个不孝子孙手里了吗？请大夫给我想个挽救危亡的办法吧。范蠡叹了口气说，时至今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挽救越国的社稷了，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同意。我已经穷途末路，还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您说吧，只要能挽救我的国家社稷，我什么事都愿意做。那就是卑辞屈节，用尽一切手段向吴王求和。卑辞屈节我是可以做到的，勾践垂头丧气地说。可是他虽然与相国伍子胥同是楚国人，靠伍子胥推荐当上大夫，却对伍子胥百般谗言。而吴王夫差呢，他尽管尊重伍子胥，但在尊重中又有些惧怕。他虽然对伯嚭不太敬重，却很亲昵信任，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派人暗中会见伯嚭，结其欢心，订立盟约。太宰伯嚭言于吴王，吴王一定应允。子文训劝阻一晚矣，何局可定？君臣们商议了一番，决定派文种携带重礼去买通太宰伯嚭。于是文种带着军中的全部珍宝求见伯嚭，伯嚭在军营里接见了文种，他架子很大，瞪着眼睛坐在那儿动也不动。文种卑微地跪在地上，低声哀求道，越王无知得罪了上国，如今已悔恨不及，情愿举国充当吴王的臣仆，可是又唯恐吴王记恨前仇不肯接纳。我们君臣思来想去，认为只有太宰您德高望重，既胸怀坦荡，不念旧恶，又是吴国心腹大臣，一言九鼎，立可回天，所以越王先派小臣求见太宰，请您在吴王面前多说些好话。文种说罢，两手高举着礼单，挪动着双膝。伯嚭接过礼单，一见上面既有黄金碧玉，又有妙龄美女，心里十分高兴，可是脸上仍然故意做出冷冰冰的样子，装腔作势地说，越国的灭亡只在旦夕之间，那时越国的一切财富还不都是我们吴国的，太宰考虑的既对又不完全对，越兵虽败，可是会稽山上还有禁足万人，常言道困兽犹斗，吴王如不准求和，被困越兵拼死一战也未必没有转机，而且即使再吃了败仗，越国君臣索性把府库珍宝烧个一干二净，然后逃亡到国外，贵国还能捞到些什么呢？再退一步说，即使越国的珍宝都为吴国所得，但恐怕大多要被吴王独吞，分到太宰您名下的也是少得可怜了。而现在呢，
虽然您

0: 义上越王是委身于吴王，实际上是委身于太宰。只要您促成和议，越国君臣将永远感恩戴德，今后再有贡献先送太宰后送吴王。太宰，您觉得怎样做更合适呢？文种一席话正说到伯心坎上，伯嚭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我明日与你去见吴王。第二天，伯嚭带着文种去见夫差，文种跪在夫差面前低头行礼说，君王，您逃亡的臣子勾践派了小臣文种向您祈求，请您把勾践收作臣子，把他的妻子收作侍妾吧。伯在一旁插话说，大王如果赦免了勾践之罪，越国就会把金银财宝统统奉献给大王，如果大王不肯赦免，说不定勾践会把妻子杀掉，放火烧毁金银财宝，然后带领残兵同吴军拼命，这样吴国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还可能会有损失。夫差终于接受了伯嚭的意见，撤兵回国，但提出了一个屈辱性的条件，越王和他的妻子必须到吴国做3年臣奴。伍子胥听说后极力劝阻，夫差仍执迷不悟。子胥悲叹的预言，越国10年生聚，聚集物力，10年教训训练军队，20年后就能把吴国灭掉。范蠡心知文种此次求和必定会成功，但吴王也会提出让越王感到耻辱的条件。为了让勾践镇定地面对现实，范蠡用越王的宝剑在石头上刻写了9个大字，待其实，忍其辱，成其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忍辱三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允其投降，但要他为奴3年，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说不出话来。文种劝慰道，大王不要哀伤，更不要绝望，过去商汤曾被夏桀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但他们不是都终于安然返回，振兴邦国，成了一代贤王吗？齐桓公曾流落举国，晋文公更是奔波异邦，但他们也终于回国，成就了霸业。大王只要能够忍辱寒心，永远不失信心，就一定能安然归来，复国兴邦的。范蠡也劝道，当今越国绝无还手之力，犹如一个伤重了流血过多的人，只要稍一动弹就会气绝身亡的。勾践听了渐渐止住了悲哀，对群臣嘱托道，我就要去吴国了，想委托范大夫代替我治理国政，请范大夫不要推辞。范蠡忙行一礼，谦和地说道，我本是楚国人，能够得到大王如此信任，实在感到荣幸之至，但是说起治理国家百姓，我的才能实在不如文种大夫，而应对敌国随机应变，我似乎比他更合适一些，我希望大王重新考虑一下，让文种代行国政，我伴随大王同去吴国。勾践想了想，认为范蠡的分析是对的，便答应了他的提议。启程的日子到了，勾践和夫人换上一身平民穿的旧衣，在范蠡的陪伴下离开了国都。文种率领群臣和越国父老忍痛含泪，一直送到钱塘江畔。到了吴国都城，勾践先派范蠡把携来的10名美女、数箱珍宝送到伯嚭府上。伯嚭收下了美女和珍宝后，立刻在府上接见了勾践。勾践见了伯嚭，低声下气，弯腰弓背，一再感谢伯嚭的庇护之恩。伯嚭见一国之尊对自己这样卑躬屈膝，感激涕零，心中万分得意。范蠡在旁边赶忙说，太宰的恩德不光我们君臣永世不敢忘，就是越国百姓也子子孙孙万代铭记，将来托太宰的福，我们能够返回越国，一定要年年贡献，岁岁请安，报答太宰的再造之恩。伯嚭满脸堆笑，信口说道，你们回国的事包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伯嚭带着勾践夫妇拜见了夫差，夫差把他们发落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屋里， 这石屋一半埋在地面下，一半露于地表上，阴冷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月后常做噩梦，勾践则变得沉默寡言，偶尔发出一声粗重的叹息。而范蠡呢，则很坦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他所思考的是怎样能让吴王觉得勾践已臣服于他，怎样才能加深吴王君臣的矛盾，诱发伯嚭和伍子胥的斗争，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伯嚭达到麻痹夫差的目的。石屋栖身后，勾践君臣白天被武士押着去打扫马厩、铡草喂马和擦洗车轮，晚上回石屋向阖闾祈祷。夫差每次坐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牵马，范蠡则跟着他做奴仆的工作。为求得夫差的欢心，范蠡把养马的一些诀窍传授给勾践。不久，勾践喂养的马便毛皮光亮，膘肥体壮，夫差非常高兴。范蠡又把擦洗车辇的办法教授给勾践，经勾践擦拭的车辇光亮照人，夫差更加高兴了。勾践在吴国软禁两年多以后，伍子胥向吴王提议杀死勾践，被伯嚭阻拦下来，而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劝告，一直忍耐着吴王的恶语讥诮，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日夜忙碌，为夫差剁草养马，清扫马圈，擦洗车，真是百依百顺。吴王也暗中派人观察勾践的情况，想知道勾践是否已真心臣服于他。那回报的人总是称赞越王，并没有因为干这样污贱的差事而有什么怨言，连不高兴的脸色也没有。而范蠡对勾践越后也始终保持着臣子的礼节。夫差有些不相信，一天他登上宫中的高台，随意观览四周风景，正瞥见勾践夫妇和范蠡手脚不闲地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当勾践夫妇歇息的时候，范蠡就端坐在旁边，毕恭毕敬地执臣子之礼。夫差看了一会儿，不禁叹道，勾践不过是个小国之君，而范蠡也不过是一介寒士，可是他们身处穷厄之时，君臣之礼还是如此分明，不肯含糊，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呢。文种时常打发人给伯嚭送礼，伯嚭老在吴王跟前给勾践说情。此时伯嚭正在旁侍候，听了吴王的话，赶忙顺水推舟地说道，是啊，他们三年如日恭谨勤劳，毫无怨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愿大王以仁义圣贤之心对他们实行一些宽赦吧。好，让太史挑个吉日良辰，我就赦免他们回国去。伯嚭回府之后，立刻派人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勾践，希望勾践不要忘记自己的功劳，以后好厚厚地报答他。勾践高兴地喜形于色，坐立不安。范蠡却说，大王不要高兴太早了，伍子胥知道这消息一定会节外生枝，从中作梗的。另外，大王即使高兴也不应该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事情果然被范蠡说中了，伍子胥听说吴王一高兴就草率地决定放勾践回国，不由心中大怒，赶忙到宫中去劝谏，因此夫差也犹豫起来。过了几天，赦免越王的事谁也不提了。不久夫差得了病，这一病就是两个多月，待在石屋里的勾践和范蠡十分着急。一天，范蠡悄悄对勾践说，夫差这样的昏君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伍子胥几次劝谏他不要留下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后患，他简直像头又顽固又愚蠢的驴，就是听不进去忠言，此人如果死了那就糟透了。我已经了解过太子友，那是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而且很尊敬伍子胥，要是他当了吴王，我们的性命就难保。

0: 他也许当即就同意放您归国，如不顺利呢，就等他病好了再由薄皮吹吹风，我们也一定能获得自由。到那时我们如同虎归深山，哪怕壮志不愁。勾践有万金之体，夫差感动得声音发颤，他用不屑的神情看着身边的伍子胥说，把越王安顿在宫殿里，不要让他显现，不许稍缺。勾践急于苟全性命，报仇雪耻之际，只得一一应许。吴王孝亲诺妾，召见范蠡。寡人曾闻贤妇不嫁破落之家，宁氏不是灭绝之国，如今越国已亡，先生何不弃越归吴？果如此，寡人一定委以重任。勾践唯恐范蠡辩解，暗自坠泪。只见范蠡委婉地推辞说，罪臣常闻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臣在越国不能辅助勾践行善，以致得罪大王，如今侥幸不死，臣已十分满足了，岂敢攀求富贵。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紧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

0: 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十五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4: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2: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6: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7: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啊！
6: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悠悠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9: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后，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40-50颗，颗颗都饱满的很。
8: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9: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得很。
6: 确实啊，刚

0: 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十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1: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可播一包回钱。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增收均超过了5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0: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2: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到种，减少脱团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0: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3: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警了。
0: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4: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0: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
5: 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10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
0: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8月到9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播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播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

0: 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
0: 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

0: 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2: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

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这个地步，活该。全家人都嘲笑他，说苏秦呢，搞得非常狼狈，回到屋里无话可说啊，回到屋里把门一关，看到屋里堆了那么多书，感到很惭愧，我读了这么多书，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得不到荣华富贵。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读好，找了一本书，找一本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离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骨的那个刺骨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的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轻功除道，郊营三十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三十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的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名，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

0: 名的纵横甲，当时它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子。他这时候周天子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用。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甲提供。
2: 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六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0: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面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10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4-5天再有个4-5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也。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

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他，怎么生存？天下为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益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益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它合众弱去抗益强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益强。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了，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呢，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五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五国打他一个，这样我们六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就是天下唯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就赵国国君又给了

0: 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六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六国的相印，腰里别了六个图章，是吧？六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六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六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一个呢，六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的好，出道晚了，张仪这个人呢，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就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惜，这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这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 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

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了。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呐，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

0: 为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吴一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硬的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尊秦了，他一尊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个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的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给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给联合之间摇摆，打得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联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它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连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在秦惠文王这一个他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
1: 共筑法治中国。

0: 的梦想。
1: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2: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出了是我担责。
2: 那你说了哈。
1: 啊。
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3: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0: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6: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0: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6: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0: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6: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
7: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8: 小传说
9: 104期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10: 我的天哪！
9: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 随即呢，民警。

0: 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
1: 哦，
0: 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4: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5: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4: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5: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1至2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4: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5: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4: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5: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

0: 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有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1: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乳腺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岸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岸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的话，这个两岸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3: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
4: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5: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4: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磨堆发酵呢？
5: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熟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磨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

0: 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来的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阳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0: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林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然后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次咯，一茶的都给干面干鼻，这晓得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姚耀正忙着发货。姚耀， 看您这边忙得很喽，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4: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5: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4: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5: 那现在您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4: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灵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1: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金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6: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

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解严，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使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在我心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

便呢，给大家讲一讲伏羲画卦的故事。伏羲是谁呀？伏羲是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人物，也是史记上面说的咱中国的三皇五帝之一。话说伏羲来到东，聪明的伏羲看到蜘蛛结网，他就想出了结绳捕鱼的办法。他还教人们把野兽抓来饲养和繁殖，这下子老百姓可算是填饱肚子了。伏羲虽然很聪明，可有一件事儿啊，也把他给难住了。原来呢，人们看见天上长出云彩，下雨下雪，打雷闪电，刮风起雾，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去问伏羲。可是伏羲也说不出啥名堂来。伏羲他总想把这些事儿弄清楚，可想来想去也没理出啥头绪。这年的初秋，连日下大雨，江河水涨，沿岸的房屋被冲了，庄稼也被淹了，瘟疫四起，老百姓啊过得可苦了。伏羲心里头更着急，这世上的难题儿真是一个又一个呀，怎么才能解开呢？伏羲周游四方，用心看，看日升月沉，看斗转星移，他用心想，想寒来暑往，想花开花落。有时候啊，他觉得好像心里头一亮，可是仔细一琢磨，心里却啥也没有。这天黄昏，伏羲在河边上捕鱼，看到一只大白龟一直往岸上爬，他心想，哎，这世上白颜色的乌龟少见啊，它要爬上岸必定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呢，伏羲就走过去帮着白龟上了岸。可是不知道为啥，这白龟呢就一直跟着伏羲，无论它怎么躲也躲不开。伏羲心里觉得挺纳闷的，他想，我回家吧，哪知道这白龟居然不紧不慢地跟着他回家了。这里头啊，一定有些什么原因。伏羲就挖了一个坑。

0: 灌进了水，干脆把白龟养在坑里了。他每天逮一些小鱼小虾让白龟吃。也怪，这白龟养在那儿啊，坑里的水不但不浑，反而格外的清。伏羲每次去喂食，白龟都浮到他的跟前，趴在坑边不动弹。伏羲没事啊，就坐在坑边上，看着那只白龟，想着世上的难题。看着看着，他看出些什么来了。他发现这白龟盖上有花纹，这花纹有意思。他就拿了一根草杆，照着这个花纹在地上画起来，画着想，想着画，一直画了981天，他终于画出了名堂。他用一根长杠当阳，用两根短杠当阴，三条杠为一组，一阳二阴，一阴二阳八卦图。后来呀，人们就把伏羲养白龟的那个坑叫白龟池，把它画八卦那个地方呢叫画卦台。到现在呀，这棵柏树还在画卦台那儿长着呢，不信你去瞧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10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

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
他们。

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急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

莲在江南。莲在江南，犹如菊开东篱，是一种遥远的妩媚。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人生最幸采莲人，乘一叶扁舟，载一船清香，携一番柔风，低眉抬眼之间，望不尽白云碧水，绿叶红莲。此花端合在瑶池，人间能得几回现。唯有江南，唯有水光潋滟的江南，烟雨空蒙的江南，才能滋养出这般绝世的红颜。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留残荷听秋声。站在北方的池塘边，遥望江南，那该是十分荷叶五分花的清丽意境吧。叶是粉墙黛瓦，花是款步而行明明朗朗的江南女子。所有的江南女子都叫莲花。莲花在青山上采茶，莲花在碧水边换衣，莲花在园林里铺蝶。她们的清眸如水，她们的黛眉如烟。她们有的叫小荷，有的叫芙蓉，腰肢清白，她们都是朵朵含笑出水的莲。徜徉在诗词歌赋的古典里，很古色古香地触摸莲花，我阅读的手指如呼吸梳过美女的云鬓，是一种麻酥酥绵软软微颤颤的感觉。眼睛被一些些嫩藕鲜荷润泽着，不由得湿润润亮闪闪清澈澈了。此刻莲花就在我的掌心，楚腰纤细，莺歌婉转，舞娃双舞醉芙蓉。古典的莲花简直就是一个美丽温柔娇艳的代名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古典的莲花象征着端庄静美、优雅高贵的东方神韵。少年会老，岁岁年年，莲花依然是最初的容颜，如初恋，清纯依旧，颜色不改。既然今生注定不是蛟龙，何不做游鱼一尾，去嬉戏莲叶间，摇落满天的星星成晨露，一开口就是一些莹澈的话语。池面风来波滟滟，波间露下叶田田。在水的透明中轻揽莲花的腰肢，再也不让多愁善感的姑娘撑着碧螺伞独自在雨里哀怨又彷徨。鱼是幸福的，在诗词的长河中撑一支长篙，向莲花更深处漫溯，眼睛是快乐的。北方杯水难以邀莲，江南多水多以莲为芳名的女子，羞答答娇滴滴水灵灵地在江南的夏天开放，默默又默默，悠悠又悠悠地飘着清香。选择夏天去江南采莲，这对于信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北方，是不是一种行为的背叛？我觉得在柔婉可人

芳香醉人、色彩迷人的莲花面前，勇敢地吐露真诚，是一种忠实生活、回归自我、从心灵出发抵达心灵的率真表现。爱写在诗签上，却埋在面具里，到了中年再去做个采莲人，却要跨过一座长长的廊桥，那是横亘在红尘与理想之间的一座奈何桥啊。等在季节里的容颜，也只能如莲花般的开落，红衰翠减。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1: 李想，这几天工钱结了，明天就走吧。
2: 徐叔，怎么了？
1: 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2: 吃两斤，
1: 说话。
2: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1: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

0: 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1: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
2: 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我该死，
1: 别动这些，别动，我对不起您。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叔，我就是个厨子，我区区族，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使只能耍点小聪明。
0: 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像王鹏程死耗子，
3: 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您给我个机会吧。
0: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3: 我求您了，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0: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3: 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财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1: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收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3: 能在足企这个物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演的太多了，你回去吧。既然有多大地方，就买多大台。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老班主，您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您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上段都行。您就先试试呢。
4: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3: 再磕六个头，谢谢老班主。傻小子，叫师傅。哎，
1: 谢谢师傅。
3: 快起来吧。毒石不开不食玉，玉不琢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
1: 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3: 徐叔，求您了，起来吧！
1: 您答应了，
3: 答应了，答应了，
1: 谢谢，谢谢老板。
3: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1: 我立刻滚蛋！
3: 这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1: 我小时候，学校后面有个物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3: 物剧，会唱吗？
1: 会一点。
3: 唱两句听听。
1: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不是，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
1: 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
0: 我这不是没事儿吗？
1: 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

0: 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
1: 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
1: 啥意思？
0: 要坚持呗。
1: 李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
0: 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也挨了不少骂。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你想啊，侬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1: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1: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
0: 就是不要脸呗。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人家都已经说得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啊，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
1: 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
0: 做厨师这些年，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
1: 嗯，你说的有点道理。
0: 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
1: 真好，感觉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
0: 也有吧。
1: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0: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听过没？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
1: 热爱，那要是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
0: 怎么可能？
1: 我就没有。
0: 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
1: 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0: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的呀。
2: 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了。
3: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景还是挺重要的。
4: 哎，桃子姐。
5: 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4: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5: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演得太生活了。
4: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5: 行，
4: 开机时间不等了。
5: 好，那我这有给小明的微信。
4: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5: 行。
6: 吃饭，
4: 金哥。哎呦，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7: 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4: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8: 哎，刘大。
4: 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村里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那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在镇上
7: 见皇帝了。
4: 赢了，啊，喝酒。
7: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了。
9: 主播，主啊，3:06，不多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0: 徐叔，这什么情况？招的厨子？不愿。哎，别！我能去看看。五碗面，四份小菜，三盘口水鸡。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微微辣。
1: 桃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儿？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0: 行，
1: 徐叔，那再叫啥？理想。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两份海鲜，一份青菜。
0: 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
1: 行，一份面，一份汤，一份。
0: 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之前学过？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1: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李想，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我敢，徐叔。
0: 你说，我敢不感兴趣啊？哼，你这让我说呀！
1: 哎呀，徐叔，<笑>
0: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1: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0: 辛苦你了，李想，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1: 好嘞，
2: 今早汹涌。
0: 徐叔，您只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哎，那你说到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3: 真是巧了，叔，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2: 你爸呗，穷贱。<笑>
0: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儿探个宝啊？
2: 诡计，是鱼还是石头，咱得赌一赌。
0: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2: 别。
4: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们这用。知道，
5: 知道。
4: 徐叔，请个导演吃饭了。走啊，徐叔，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5: 哎，
4: 师傅，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 你是块璞玉呀。

0: 来，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
1: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
0: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
1: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哎，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们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

0: 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得起，对吧？不要，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2: 叔叔，没有叔叔，别拿我们开玩笑。
1: 没有，还我们的，
2: 我们。
1: 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儿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0: 徐叔，你说我能成吗？
1: 什么叫成啊？
0: 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1: 你觉得自己特别吗？
0: 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
1: 吴越，你呢？
2: 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普通人。
1: 他能成，李翔，你不行。
0: 我为什么不行啊？
1: 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0: 你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
1: 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0: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哼，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爷，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2: 努力，
0: 大点声，哎，这个声，
2: 努力奋斗。
0: 对了，来，徐叔，
1: 滚蛋。
0: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1: 睡觉。
0: 啊，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嘛。
1: 睡觉。

0: 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燃这滴血了。师兄弟们的心也散了。
1: 师父，对不起，给读错了，我成不了。

0: 别上了，老徐，别叫我。孙俪，你他妈这是冲着谁的？我冲我自己，行了吧？
1: 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0: 解决？怎么解决？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1: 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时候，老师傅们筚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
0: 你是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
1: 都配合。

0: 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徐，你给个主意啊！
1: 主意，快拿个主意吧，老徐，都听你的，
0: 都听你的。我的主意就是不干了。
2: 什么？不干了？
3: 你说不干就不干。
4: 班长，你这什么意思呀？
2: 就是
0: 你们这混蛋干起来的，
2: 没事什
3: 么？你说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
2: 怎么能这样？
3: 你他妈疯了吧？
0: 不是，这干嘛去了？不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吗？
5: 师傅他老人家的遗照就在这儿，你敢推着遗照说吗？
0: 我有什么能干的？有人喊，你敢吗？你看着师傅，你跟师傅说，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
2: 别。
0: 这是不是老刘？你解释解释啊！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家，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算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6: 算了吧，算了吧，回家。回
7: 家回家吧。
8: 去。对不住。
0: 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啊！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马古道，丝绸。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的《单刀会》《新水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诗宋词的神韵，源远流长的诗歌经历了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古体到近体，又演变为词和散曲的过程。可惜元代散曲流行的时候还没有录音技术，我们只能从今天的昆曲中大体感受元曲曲调的韵味了。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1: 他那个新水令唱的时候呢，他虽然是借的是苏东坡的大江东曲，可是他要展现的整个气氛跟他后面的故事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当年这个鏖兵赤壁，关汉卿把这个借用以后呢，同样的东西写的东西不同，那么他写的东西不同呢，他气氛，他的文词的气氛不同，因为他要铺垫下面的这个戏剧的发展。到了元曲里面的时候，他也是很美的词，然后给他做了一些改头换面，这个戏剧的这种感染力。
2: 元曲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辉煌地位。而作为构成元曲的两大文学艺术门类，散曲和杂剧都曾令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熠熠生辉。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3: 元朝散曲啊，散曲是元朝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了，几乎当时最著名的文人全都是散曲的创作者。元曲创作量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品质，它所涵盖的社会面，它形成的这个语言的丰富程度，它的精神的高度，都是整个元朝文艺作品中的这个领航者。
2: 散曲之所以称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散曲是在宋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诗体，以篇幅长短可分为小令、套数和带过曲。小令指单支的曲子。

0: 是照不同的曲牌填写的，套数是用若干首同一宫调或宫调不同但可以相通的曲牌相连而成的组曲，又称套曲或散套。带过曲属于小型组曲，是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散曲为什么在元朝得以出现和发展起来呢？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1: 一个呢，就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元朝其实从南宋以来，就是这个市民生活越来越扩大。它还有另外一个，除了市民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元朝的域外交通。按照现在来讲，一带一路这个问题元朝解决得特别好，所以有非常多的境外的人，其实呢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了解得不那么深入的人，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中，他们对于通俗文艺的追求，包括蒙古民族的统治者对通俗文艺的追求，远远甚于之前的识文断字的教养良好的这个汉人统治者。所以说上层的需求是一回事儿，市井文化本身的发达又是一回事儿，还有呢就是词和诗有很多涵盖不了的生活，现在被人关注到了又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样三家其实是散曲产生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2: 整个时代呼唤一种更具活力、更为包容、更能直抒胸臆的文学表达样式，而宫廷雅乐、庙堂文学显然已经因为过于雕琢考究，而在这样的时代需求面前显得了无生气、力不从心。河北省元曲专家梁勇。
3: 我觉得还是时代造就，就是说这个时代它就产生这样的一种文学和艺术形式，其实是文学和音乐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为什么呢？就是需要这样的通俗文学，需要这样的一种情感表达，需要这样更接地气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就所以在这地方诞生了。为什么它不产生在南宋呢？因为那里还歌舞升平，唱的仍然是这个宫廷雅乐。元曲呢，它之所以更广泛的传承，甚至对后来的明清小说啊，以至于我们中国后来的民间戏曲都有很深的影响，就是这个时代它需要走向民众。价值取向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里去在寻找彷徨的过程当中，在寻找自己的一种感情表达和文学的一种对接，尤其是早期的元散曲啊，好多我觉得是悲情、情感、感叹这样的感情色彩可能更浓，跟当时这种政治体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2: 时代需求是散曲兴起并走向兴盛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在苦闷中寻找出路，也从另一方面助推了散曲的繁荣。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4: 所以任何东西呢，你必须要有社会的精英参与了以后，它可以让它在艺术上呢有所打磨提升。那么我到了元朝，一个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很多文人、很多这些知识人失意了，啊，沦入民间，掉下来了，他的地位掉下来了，他这也没有机会有一个往上上升的这种社会渠道。
0: 科举制度在元代长期废弛，大部分寒窗举了进士机会，沦落在社会底层。苦闷和彷徨之际，他们中有的人在从为民间歌妓依曲填词当中找到寄托和乐趣，逐渐形成了专业的散曲创作群体。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1: 你比方说传统的这个中国文人，他是从唐宋以来是要走科举道路的，科举呢是要培养官僚的，所以对人们的要求是要雅正啊，你这个人要情绪要非常典雅，而且你要态度非常端正，这样你才能够一步一步踏上仕途，成为一个好的官员。但是元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元朝初年的时候，对于知识分子，他的认定不像传统的中国捧得那么高，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军事起家的民族。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儒生也没有科举的机会啊，好长时间没有实行科举。

0: 那他们又要生活下去，生活下去怎么办？八娼九儒十丐，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跟社会下层很多人是混迹在一起的。然后解决吃饭问题，那又有这样的一个民间讲唱的一种形式，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把他们之前的诗词教养和当时的流行曲目和当时高兰瓦寺的这样的一种演出形式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出现散曲。散曲是什么？散曲其实就是唱唱歌，按照一定的宫调来唱歌，就是文人的这种创作和民间的这种讲唱的这种形式有机结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散曲。
1: 回到散曲的本身来看，从音乐意义而言，散曲是元代流行的歌曲；从文学意义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抒情诗。据国学大师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75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词余。过去有种说法，诗词上雅，曲语上俗，这主要是就语言特色而说的。曲语上俗，一方面说选词造句要尽量口语化，不要像诗词那样过于浓缩雕琢；另一方面，允许甚至提倡方言土语、礼俗语言入曲，这样就是散曲在文学情态上与诗词有了明显区别，更加生动活泼，更加生活化。当然，就像世间万物利弊共存一样，散曲在语言上虽有较为灵活自由的优点，但若作者功力不够，创作态度不严谨，也极易流于粗鄙浅陋。而出于大手笔的佳作，则恰恰发挥了活泼的长处，同时也很好地避免了浅薄粗俗的流弊，达到生动与精炼的统一。
2: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3: 这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小令《天净沙·秋思》，出自有曲状元美誉的马致远，全曲5句28字，无意秋字，但却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秋郊夕照、羁旅荒郊图。前3句全由名词性词组构成，一共列出9种景物，言简而意丰，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此曲语言极为凝练，却容量巨大，意蕴深远，结构精巧，顿挫有致，被后人誉为秋思之佳作。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4: 因为写小令呢，往往就等于说是他不是在写一个句，他只写一个场景，所以《天净沙》这个枯藤老树昏鸦，你看到的呢都是一个意象一个意象一个意象接的，都很强烈的意象，这有一点像一幅画。可是同时呢，它这个文字是非常非常的简练的一个文字，是吧？小桥流水人家，我们日常经常到不同的村落都会看到的。可他再下一句很重要，断肠人在天涯，这个是个故事。马致远这个小令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这个特色就是很简单的场景给你铺好，然后突然来的东西呢是一个情节，它的文学性也很强，可它的视觉的东西也很强，就好像拍电影背后有一段故事，非常的

0: 戏剧化，宋词很多都是很多内心的这种感情的东西，你就有点像一个导演，他这个形式是本身也是个创新性。
1: 散曲先天带有诗词的基因和血脉，但与诗词相比，散曲有较大的灵活性。散曲在格律方面与词的体式相近，也有定格。在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但一般在定格外可加衬字。衬字指在曲律规定的字数外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韵、平仄、句式等限制，一般用于句首。曲词的礼俗表现在句式和词语的口语化上，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曲中的“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这“又言”是书面语，“都说”是口头语，而“又言”与“都说”联合起来的句式，既写出众口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又表明乡民们对车驾、銮舆这两个概念的困惑不解。这些特点正是散曲的民间性和通俗性的重要体现。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2: 元曲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民间性和通俗性，所以它的衬字是为了表达这种活泼的生活，因此创作的一种相对活泼的形式。就是他这个衬字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他这个曲调更灵活一些。比方说，我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砸不扁，什么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的真正的主干就是我是一粒铜豌豆。所有的那些形容词其实都是衬字。那衬字为了什么？衬字你现在看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衬字那部分，因为他把这铜豌豆的所有特性表达出来了，而这个恰恰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最活泼的形式。因为当你把它典雅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可能用不上，但是呢，如果你在散曲之中没有这样的一种活泼的形式的话，那么散曲的特点反倒就没有。
3: 散曲的曲牌多很通俗易懂，比如刀刀令、刮地风等。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多使用当时的口语。元散曲中口语的运用不仅在于通俗易懂，更重要的还在于刻画人物形象，描写人物情态。如关汉卿《钟吕普天乐·崔张十六世》中的若得来心甘而敬重，眼皮上供养，手掌耳里高情，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张生对莺莺的执着情爱，一片痴情跃然纸上。
1: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元曲的作者大多没有显贵的身份，也多不是学问大家，他们写曲不为留下传世之名，仅仅是兴致来了，单纯的书写心中的思想和时代的情状罢了。所以元曲告别了以往诗词的苦吟与刻意，有直接明快、意到言随的优点。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0: 唐诗宋词啊，它的修辞上呢，基本上是比较固定。那么到了这个元曲，你就发现它很多俗语在里面，跟它的曲调的发展也有关系啊，所以它就好像比较松散。还有衬字，它有很多这种可以这些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来是比较通俗，它也比较松散。这个在文学上也是有它特殊的意义。
3: 正是由于俗与雅、浅与深、旧与新、闲与隐的和谐统一，所以老少妇孺皆可欣赏。他对口语、方言、俗语、谚语、成语和经史语、诗词语乃至佛道外来语等广收并处，再经加工改造并使之融为一体，为我所用，形成文而不文，俗而不俗。

0: 雅俗共赏的语言。正因为它将通俗口语与其他几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才使其语言有着特殊的风姿。散曲的迅速发展成熟，确立了庞大的北曲音乐体系。这一音乐体系被戏曲家接受，成为元杂剧的音乐载体，而其文体形式散曲，由于功能的多样化，也很容易演变成剧套，成为杂剧的重要构成部分。二者相伴相生，相互滋养。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1: 散曲和杂剧其实又是密不可分的。杂剧是什么？杂剧是一个剧，剧里头它有曲这部分，就是跟散曲其实是内容一样的这部分，然后再加上宾白，就是道白呀、科白呀，后来的那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就成为杂剧。而其中的那些抒情性的也好，叙事性的也好，那个唱词其实就是散曲，所以他们内在的联系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现在一般讲这个元杂剧四大家，其实你要说他们是元朝散曲的最顶级的创作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元朝我觉得是一个互动关系，他们几乎是在同时生长，而且生长的这个主体力量都是在北方，就元大都。一旦到南方之后，就是到了郑光祖他们那个时代，其实也是散曲的衰落时代，其实也是杂剧的衰落时代了。所以说散曲和杂剧是孪生兄弟，互相成长，互相促进的。有了散曲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才能看到现在元杂剧之中那种非常优美的唱词，可以当作文学经典来看待的。那同时呢，有了杂剧这种形式，其实首先就是给了散曲作家一碗饭吃，你是创作这样的一种文艺形式来生存的。另外呢，它给你一种这个大的这种套路，这种结构能够把你这种一支一支的小令也好，套曲也好，容纳到这样的一个戏剧表现形式之中。
2: 散曲对后来的昆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3: 整个在宋元的时候啊，因为它的整个的戏剧

0: 从浙江开始，往北就是影响到所谓的益阳腔，那往南呢就进入福建，啊，所以什么浦仙溪啦，今天所谓在泉州这个梨园溪啦，这些其实这都是一个系统这样子分散，分散之后呢，这个海盐腔的影响最大，一直到了魏良辅大音乐奖出，对于昆腔的打磨，就是所谓出现昆腔水磨调，这是一个音乐的东西，所以这就已经登峰造极了。那么以后就不改了，因为艺术成就到最高的无法改。
1: 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2: 昆曲《鸟情思》《吹遍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这个你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来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包括他的那些宫调，后来演昆曲仍然在沿用，现在我们看有些名字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想呢，就是他的这种始祖作用一直延续下去，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他是怎么唱的了，但是他的最精华的部分我想现在根植于咱们传统的全部的戏剧之中。
3: 尽管发展到后期，散曲作家竭力雕琢词句，追求典雅工整，向诗词的写法靠拢，使散曲失去了鲜活灵动的特色，渐渐走向衰微。但元散曲作为我国最后一种古典诗体，不但曾经显赫一时，取得了与诗词三足鼎立的地位，而且它的经典之作一直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后世的文学艺术。余音袅袅，曲高韵长。

0: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2: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2: 那你说了哈。
1: 啊。
3: 被钢筋压断了，快！

0: 我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1: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1: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2: 我骨头鱼缸
0: 要赔40万，我就，哎呦。
3: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4: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4: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3: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4: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3: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5: 头上悬。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9: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8: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9: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8: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0: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1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11: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2: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11: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13: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

0: 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至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征区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

0: 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

0: 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波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波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仪、村晚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深部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引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理疝容易形成，原有的疝也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2: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骨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疝疝疝，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
3: 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括出突刺后卡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 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十五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

0: 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垒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漫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
3: 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6: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8: 乐舞是非。

贤明尧帝。尧的母亲庆都是帝喾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都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

0: 船游览观光。忽然河上刮起一阵狂风，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那风里啊，有一条赤龙在飞舞。赤龙扑向庆都，就忽然不见了。这以后呢，庆都就怀孕了，过了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喾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地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还很慌乱，洪水泛滥，五谷不收，猛兽逼人，民不聊生。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尧任用贤能，疏导河流以排除洪水，烧山焚林以驱逐猛兽，这才使得人民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得到安定。大臣们为了表现对帝王的无限敬爱，也为了让尧显示出帝王的气魄，要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可是尧坚决不同意，他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粗糙的原木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算是寝宫，又盖了20多间连在一起的大茅屋，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他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穿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天冷就再罩上一件鹿皮防风寒。大臣们都纷纷提议说，
1: 陛下住这样的茅屋，吃这样的饭菜，与平民百姓无异，怎能显示出您的威风呢？
0: 尧却回答说，
2: 现在黎民很苦，造豪华的宫殿，劳民伤财，给人间带来苦难的帝王有什么威风？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是帝王应做的事。
0: 说吧，他就带了几个大臣到各地体察民情去了。一天，尧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山民倒在路旁，不停地呻吟着，就关切地问，你怎么了？山民鼓励地说，
3: 我饿。
0: 尧便拿出自己的干粮递过去说，
3: 吃吧，是我使你挨饿的呀。
0: 山民感动得热泪滚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尧对随行的大臣们说，
2: 从我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
0: 大臣们问，
3: 那您怎么办呢？
0: 尧回答说，
2: 我嘛，我多吃点野菜就行了。
0: 大臣们听了也都效仿尧，从各自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第二天，尧和随行的大臣们又来到了一家窑洞门口，想在这儿要口水喝。他们敲了敲门，窑洞里传出一个少年的声音，
4: 我们家没人，你们不要进来。
0: 大臣们说，
2: 孩子不要怕，帝王来了，快开门吧。
0: 那少年急得要哭，
4: 不行不行。
0: 这时一位老者背着柴火从远处走来，老者走到近前，放下柴火，抱歉地说，
5: 对不住了，窑洞里是我的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没有衣服穿，所以不给你们开门呐。
0: 尧一听这

话，眼圈发红，忙打开包袱，取出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老人。老人推却说，我们怎么能要您的衣服呢？瑶难过地说，哎，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才使你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太对不起你们了。瑶和大臣们路过一个小镇，发现一个罪犯被捆着在街上示众，便走过去问公差，他犯了什么罪？公差回答，他偷粮食。瑶问罪犯，你为什么要偷粮食呢？罪犯回答说，我们那里遭了旱灾，颗粒无收，我饿得慌，所以就。瑶听了内心沉重，对公差说，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们让大家吃饱穿暖，是我使他犯罪的呀。公差和随行大臣慌忙说道，他犯罪是因为旱灾，与您无关呀。瑶认真地说，黎民无力抵抗灾害，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吃的就偷盗，也是我没有教育好，怎么说与我无关呢？瑶体察民情回来之后，在茅屋大殿里对大臣们说，民间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在犯罪，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要向黎民检讨我的错误。大臣们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说道，黎民生活不好是因为天灾太多，困难时期百姓应该学会忍耐。瑶却说，百姓生活不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天灾，应该检查我自己，我不能怨人民不会忍受，而应该想想我在治理国家时哪些地方做错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受到饥寒，都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责任呐。几天之后，瑶在宫廷大门左侧设了一面感谏之鼓，人们可以击鼓给瑶提意见。瑶又叫人在宫廷大门的右侧设一根诽谤之木，百姓可以站在旁边批评瑶的错误。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瑶对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遇事首先查找自己的不是，所以啊，深受黎民爱戴。据说瑶在人间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呢，仁慈的瑶帝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先是在庭院里长出了一种小草，这种草很奇异，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十五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到了月尾的最后一天，叶子刚好落尽。如果这个月是小月，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枯萎而不落下。从此以后，人们看见这种草的生长与凋落，就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了。这种神奇的草就成了那时候人们的日历，瑶给它取名叫历草。还有一种叫煞蒲的草更特别，它生长在碗橱里，叶子就像一把小扇子，这小扇子自然摆动，徐徐生风，可以驱赶苍蝇和蚊虫，使它们不再叮咬食物，还可以使得碗橱中存放的食物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发酸发臭。这种草对于节俭的瑶帮助极大，可以让它的食物保存得更久。历草和煞蒲被人们认为是上天

0: 降下的祥瑞，只有在人间出现贤明的帝王，天下和谐的时候才会出现。传说那时候淮山上还住着一位叫做握拳的老人，他的脚又厚又长，足有七寸，双眼可以变换朝不同的方向看。握拳常年在山上采食仙药，过着仙人般的日子，老的呀已经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却奔走如飞，连马儿都跑不过他。他看见尧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消瘦，就把山上采来的百年老松的果实送给尧帝，临走时交代说，吃了这松子可以延年益寿。尧接受了老人的好意，可是忙着治国常常忘了吃，结果呢，尧只活到了100多岁，而有人服用了这铁秘方后竟然活到了200-300岁。尧一直辛勤治国，在他的带领下，人民渐渐丰衣足食，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尧也成了古代人民心目中最贤明的一位帝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小传说，
3: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
4: 哇
3: 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4: 我的天哪，
3: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地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

0: 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1: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
2: 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真有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深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

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包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还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鸣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3: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2: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4: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2: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5: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2: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3: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 漫山遍野扶手杆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2: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深部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引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

0: 工作压力大，就会推着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理酸容易形成，原有的酸会明显加重。
1: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0: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气口酸，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1: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0: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酸，其实是股酸、肌酸、气口酸。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酸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干症酸，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0: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括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1: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0: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前等，在两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两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0: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1: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0: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坠胀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突出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

0: 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
0: 这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0: 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异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异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异人起源。
2: 异人的父亲是谁呢？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直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接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

0: 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三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二十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二十多子，一人居中。这一人的位置在二十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啊。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
2: 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5: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0: 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8: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8: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
6: 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9: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0: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1: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6: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2: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6: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3: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6: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5: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6: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5: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
10: 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这个充电呢64.6号，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

0: 头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2根1份2根1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8: 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9: 今天夜间到

0: 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将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

0: 1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及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3: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硬起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4: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6: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2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 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

0: 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油变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2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

0: 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五号至六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十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5: 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5: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7: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5: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6: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

0: 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1: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3: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裁判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坥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
1: 来关注美军6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6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3: 美国5代机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5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6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6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6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2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4代机和5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5代机和6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5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6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6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2: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3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 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

0: 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2: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0: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 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七天的方案

0: 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能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桶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桶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桶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世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

0: 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一旦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二月到四月被证明失效的。
1: 这由于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木工的使者的劝，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朝的衣服，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还记得那袖子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就是应该是汉代的特点吧。还有那个领，就是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可是穿起来就很挺的那一种，让人家。
1: 紫图腾饱含敬意，它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无比清晰地映照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里。今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目光再次投射到那个以汉为名的历史年代，便会发现，它是如此鲜活，如此顽强地活在中国的文化血脉里，一旦激起，再难平息。

0: 汉代以前，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等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通过百家争鸣到达了第一个巅峰。回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不仅在学术上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在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君主大臣求贤若渴，仰视成风，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进言劝谏。后来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观点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整顿改革礼乐，建立乐府官署。事实上，礼仪制度本身就属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并不是礼仪制度的唯一诠释者。那么汉朝的礼仪制度对后世有哪些重要的遗存和体现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知道这个西汉初年，汉高祖并没有研究礼仪，他们就整理了先秦的文献，那么这样就才是我们现在所谓三礼，这个仪礼、礼记、周礼。那周礼我们现在没有存本，那个是后来人重新编辑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比较早的原貌的是仪礼，再然后呢调整到汉代也做了调整，慢慢的归纳出来。所以他讲的是先秦的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些文本都是汉代兴起。那么民间，你像到明清，各个大这个南方很多大家族，他们都有一些家规，都有一些这个祭祀仪式，这些基本也都根据，特别是仪礼和礼记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这个形成的这套礼仪制度对儒家影响很大，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非常大。
2: 坐落在汉文化重要发源地今天徐州市的江苏师范大学，在内地首次举办了着汉服硕士毕业典礼，这也正是汉朝礼仪制度的一种延续。在编钟、笛子、威风八面鼓等充满古风

0: 汉韵的十多种乐器伴奏下，八百多名硕士研究生身着汉式深衣汉服，走过学位门，宣告即将离开母校，迈进社会。穿汉服，奏汉乐，行汉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正是借鉴传统儒学的精华部分，弘扬传统文化。身着汉服，重拾传统，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如今在香港大学生中也是热度不减。一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时尚女孩郭淑敏就对汉代文化十分感兴趣，对于汉服与汉朝的关系，她有着这样的疑问。
1: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我想问一下，那些汉服都是起源于汉朝的吗？
2: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3: 我们现在所说的汉服呢，
2: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灿烂文化中，文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4: 功成嘉慧兮，似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早拓湘流兮，尽调先生。
0: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汉代文学家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代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词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词清而礼哀，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也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目首追的原因。
2: 如果说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那么两汉文学则以汉赋、乐府诗及史传文学等在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人们常说歌随时变，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赋就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汉大赋虽然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以致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两汉词赋的繁星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这样的解读：
5: 汉代的这个赋这个文学是士大夫自觉自为的，就是他是自愿的。因为在诗经里面，我们知道分风雅颂，风反映民间生活，雅颂，班固在写两都赋的时候，润色红叶，西周当他就是人们认为大雅小雅，就是雅颂这些作品在西周的整个礼乐建构当中，他是把西周的那种王道精神传达出来了。所以在汉大赋的这个创作过程中，文人们努力的是发黄这种雅颂，润色红叶，我们伟大的时代啊，要用伟大的文学来润色它，红润它。但是它当然不是一味的赞美，这是我们写文学的一个基本宗旨。中国后来所有的这个，比如唐诗宋词这些作者们，他实际上他都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在遵循着这种跟汉大夫是一样的精神，都是要为这个国家为生民要负责任。你说诗经那个时代没有诗，就是说诗人还不突出，作家还不突出，但是从汉代人们开始写汉大夫，就是司马相如上了以后，实际上他就有一种润色红叶的这种为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歌唱的，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这个作品它审美价值它不像后来的抒情诗那么高，那是因为有诸多的这种条件，主客观条件这个造成的。你像文学在汉代啊，汉代人那个观念有的时候比较执着，他是比较质朴。你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汉代一些器物，这个造汉代一个器物啊，你就看出来它不像那个到了什么唐宋以后人们想问题的那么灵动啊，但是它有一种这个很富于

0: 敦敦实实的那种东西，所以某些地方还显得有点笨。可是这种东西呢，又是那个时代一个特征。所以说汉大赋这个就是汉代的这个文学，你还不能一句说好，一句说不好，没那么简单。就刚才我们说的要具体问题去分析啊，就是它是个时代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它在很多方面就表现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1: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国力空前强大的武帝时代走向鼎盛。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赋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因而对其格外推崇。鲁迅先生曾谈到司马迁这种爱赋的情节：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于贾谊传录其调屈原赋及福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毫无疑问，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从历史纵深处一路走来，令无数后人敬仰，也穿越茫茫时空，感动着千里之外研读他著作的学生。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同学不知多少次翻阅过史记，对于其中的经典篇目他都烂熟于心。当他穿梭在文学的海洋中，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他的心里。
2: 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中国历史，那么也有读过《史记》这么一部伟大的中国通史，可是它已经距离我们有千年之久了。我想知道，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吗？然后它对中国的文学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3: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4: 史记当然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从史学、从文学、从政治、从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如果从文学角度讲，就是叙事文学，这个一般就所谓唐诗、宋词、汉文章，中国文学史一般这三个是大家认为是代表性的。汉文章所这个代表性应该就是史记。后来这个所谓古文运动，要扫除六朝的这种这个靡靡之风，要恢复这种雄浑扩大的这种气魄，也是以史记为这个榜样。所以史记对于中国的这个叙事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奠基的影响。所以以前人写小说是按照历史来写，讲故事都是假装是写历史，哪怕是编的他也是按历史题材来写。所以你像魏晋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都是按照史记的这个叙事方法来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六集《积后流光》。

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五言的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逐渐趋向五言。无疑，这种由文人创作、采自民间并经文人加工而成的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文化学者苏书阳这

0: 说。
1: 其实乐府对于元曲影响都很大的，对宋词影响也很大的。自从汉府整理以来，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一个，特别是科举以后，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群体。
2: 可以说，两汉文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作品的数量、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有极大的成就，为后世的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学样式等诸多方面树立了典范。很多时候，这种影响表现在敢于哀乐，直面人生。
0: 同样起源于秦朝，由程邈行礼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的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
3: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者受命至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0: 这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主流学派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对于大一统的诠释。但作为一种定于一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追求，它是一种拥有无限向心力的心声，一种积极开拓、奋发向上的气魄，一种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胸怀。大一统，让我们的民族从分散归至凝聚，就算经历再多劫难，心中仍有一个祖国的轮廓。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华大一统的奇迹？凡是存在的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缘由。大一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对于大一统文化对后世中国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如此的解读。
4: 整个从西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它当然它统一比较松散，但是有机的。结果这个破碎了以后，诸侯兼并，齐国争雄，干了500多年，秦朝总算把大家统一下来了。统一下来结果它的体制这仁义不失，结果马上就变公室为守室，就迅速的垮台。所以汉帝国呢，就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郡县制的方式，他遵循了秦代，但实际上他做的秦代比秦代要好，然后把大家统一起来，然后用一个儒家和法家思想结合的一种方式，把整个的中国这么大片地区统一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战乱了，一个王朝就休养生息，开始强大，这个就变成了后来变成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另外你再看中国历史，只要是没有异族入侵，中国不会分裂。中国后来的分裂都是因为比如说南北朝现象，都是因为北方有些人群，像中原进取，他们要文化上要向中原看齐，所以他们就会出现一些民族融合之前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的分裂。实际上每一次暂时的分裂都是给下一次民族大融合、大一统在准备力量，就像历史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但是中国的历史方向永远取那个汉唐的这个大一统，这是中国到今天仍然我们没有放弃的一个民族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我们觉得才能强盛。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它是这是一个文化的需求。

文化。大一统在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文学家李治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中国人对大一统形成了精神上的依赖，而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汉字、汉语、汉文化，在悠悠历史岁月中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的荡涤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形。经过汉代文帝、景帝、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风云变幻，日月交替，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说，今天的我们越是远离两汉时期，越发觉得历史的珍贵，从历史中汲取精华，古为今用。风云两汉，积厚流光。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忧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一集，丁大钊，千磨万击的生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哎呀，你走快点，老是磨磨蹭蹭的。
3: 知道了，知道了。
2: 您好，您就是刘爷爷吧？
4: 是啊，我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老刘啊。
2: 这是我儿子毛毛，快点过来，说刘爷爷好呀。
3: 刘爷爷好。
4: 哎，你好呀。哎，你们快先进来吧，外面冷。哎，进来说，进来说。
2: 哎，谢谢您。
4: 你们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需要公园巷126号提供的帮助吗？
2: 哎，是这样，我这孩子啊，早产，从小就体弱多病，到了3岁才会开口说话。上学之后，这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垫底。哎呦，我愁的呀！这不，刚开完家长会，我的脸又不知道往哪儿搁了。
3: 妈，
2: 刘师傅，我听说您这里特别的神奇，所有小孩子的毛病都能在这里解决，真的是这样吗？
4: 都能解决，倒是也不敢当啊。
2: 那能不能帮我解决我这儿子先天不足的问题呀？
4: 是不是先天不足，您也别轻易下结论呐。
2: 您别安慰我了，我还带他去查了骨龄，医生说他确实骨龄偏低，那可不就是先天不足吗？
3: 妈，您别再说了。
4: 毛毛妈，你别太着急了。那这样吧，既然来了我这儿，我会让你们不虚此行的。你观察一下，这里每扇门上是不是都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呀？
3: 是啊。哎，可是为什么这一扇门上没有名字啊？
4: 嘿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开的门。我想带你和你的妈妈一起回到1935年的腊八节，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位科学家是谁。
3: 推开门就能回到70年前？
4: 对呀、啊，不信你就来试试吧。你自己来按住这个红色的按钮吧，看看会发生什么。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向日向泪浓。
1: 哎呀，泪我那么说，嗨，确实嗨，确实泪。
2: 老丁，老丁，生了，生了，
3: 生了，怎么样？这次总该是闺女了吧？
2: 不是闺女，又是个大胖小子。
3: 哼，怎么又是一个光头？
2: 光头有什么不好的呀？人家想要光头还生不出来呢。
3: 已经是第三个光头了，我想要个女儿的呀。真是。
2: 哎哎，你不进去看看儿子呀？哪有这样的爹？
4: 就在这一天，老丁家迎来了第三个儿子，但是老丁却不是很喜欢这个儿子，因为呀，他最希望生个女孩，所以提前准备的全都是女孩的衣服。直到这第三个儿子到一岁会喊爸爸了，老丁的脸上才出现一点笑容。
5: 爸爸，爸爸！
4: 哎，
6: 这个老丁家的儿子是谁呀？
4: 我先卖个关子啊，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他是谁哈。因为老丁当账房先生的收入并不多，事情却很多，所以他很早就把这个小儿子送进了学校。哎呦，这丁家的小儿子一上课就哭个不停，真是没法教啊。这还是他小的时候，长大以后啊，也没让家里人省心，学什么怎么学，直到上高年级时，他也还是没搞明白。你听。
3: 哎呀，对不起啊，校长。
7: 子不教，父之过。他不光不好好完成作业，还顶撞老师。请你们回去，一定要对他严加管教，否则下学期就别在这里念书了。
4: 你说说看，这孩子是不是天资一点也不好啊？哦，就连左邻右舍都说，老丁家的老托儿子读书真不开窍。
6: 哟，那听起来确实好像还不如我家的。
4: 哎，可是啊，这个孩子未来可成为了一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呀。
6: 啊，真的假的？
4: 这个看起来不开窍的孩子就是丁大钊，是出生在我们苏州的核物理学家。而他真正开窍，毛毛，就是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在上了初中以后。
8: 哎，大钊，怎么今天又那么晚回来？先生又拖堂了吗？
9: 哎，我太喜欢这样拖堂了。
8: 喜欢拖堂？来来来，让我摸摸你额头烫不烫，怎么说胡话呢？
9: 哥，你别闹，我是认真的。
8: 那你说说，拖堂怎么让你喜欢了？
9: 哎呀，我觉得学习很有意思。今天啊，老师在放学后给我们讲《世说新语》，天山流灵，生爱艾灸，大雪纷飞何所似，撒烟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明天他要给我们讲《史记》呢。
8: 哎，看来我们家大

0: 要开窍了呀。
1: 这些老师风趣而活泼的教学风格，极大地激发了丁大昼的学习兴趣，也是他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朦胧到开窍的。到了高中啊，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尤其喜欢物理课，之后更是考上了复旦大学。
2: 大学，
3: 小时候这么不开窍的孩子，真能考上复旦大学啊？
1: 是啊，他在学习中找到了快乐。
2: 刘爷爷，我还想知道他后来的故事。
1: 1956年9月，丁大昼被派往苏联学习，还成为了王淦昌院士的学生。历经四年的学习，他在粒子物理研究中逐渐崭露头角，更受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盛情挽留。好，让我们在时空穿梭一回，去看看当时的情景吧。
4: 当然会高度评价联合所的作用的。
5: 你取得学位后，对中国会有更大的贡献啊，难道不是为国争光吗？
4: 我国政府啊，根据每人在实际中的表现来衡量贡献，不必一定要有学位，一样可以为祖国争光啊。
5: 那么你将来与人交往中，愿意人家称呼你是丁大昼博士呢，还是丁大昼先生？
4: 我最希望的是我的国家科学发达，如果中国科学不发达，我当上博士也没有什么光彩。
1: 后来呀，丁大昼就急不可待地踏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刘爷爷，今天这趟神奇的旅行我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再来。
2: 没问题，公园巷126号永远欢迎你的到来。
1: 那我长大了也有希望和丁大钊爷爷一样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儿吗？
2: 当然可以。
3: 今天真是感谢刘师傅了，作为妈妈我很惭愧，总是只看到毛毛的缺点和不足。
2: 啊，对了对了，我要送给你两副镜子。
3: 送给我镜子？
2: 啊，对呀，一面是放大镜，希望你能够多看到毛毛的优点，而这副墨镜则是希望你能忽略一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难免出现的小毛病，相信他也在慢慢成长。
3: 哎呦，您的礼物太宝贵了，我一定会好好收藏起来。
1: 那我呢？那我呢？我怎么没有礼物？
2: 别急别急，你当然有。哎，来，这副望远镜是送给你的，你通过它一定能看到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好未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1: 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0: 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同学，你好。
2: 哦，你好，请问这里是公园巷126号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1: 看到我们这门口的字儿没？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2: 隐姓埋名？那还怎么能惊天动地呢？
1: 你不理解没关系，那你可不能一来就对我隐姓埋名啊。
2: 啊，知道了。爷爷您好，我是星河学校8年级6班的班长，叫我陆天一就行了。
1: 嚯，这名字有点气势啊。
2: 那当然了，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我都是第一。
1: 那么天下第一的这位班长啊，你今天来这里是带着什么样的困惑呢？
2: 哎，今天啊，老师跟我谈话了，他说啊，我这学期的表现离3号生还有些距离。可是不管哪门科，咱们班都没人比我强啊。
1: 那你问过老师是为什么吗？
2: 老师就说啊，学习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让我来您这儿寻找答案。他说啊，要是找到王干昌院士的故事，会给我一些启发的。
1: 嗯，既然你来到这里，那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哎，看到没，这左边第3间门呐，推开它，你就能看到王干昌院士了。
2: 啊，看到他怎么看？看电影的那个样子吗？
1: 来来来，你来按住这个按钮，数到3啊，我会带你去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
2: 1、2、3。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哎呦，我这年纪大了，还记性真是不好了。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冷了，所以你的这趟旅程增加了一个更衣室，需要先在这儿啊换个衣服。抱歉抱歉。
2: 啊，这更衣室也太小了点儿吧。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赶紧的，穿严实点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我们正式出发喽！
2: 这是哪儿啊？
1: 这里啊，就是青藏高原
2: 啊。这离咱们苏州也得有4000多公里远吧？这时空穿梭门也太神奇了！一眼的光，真的太冷了。
1: 早就提醒你了，裹严实点儿。
2: 可是不是说要去见大科学家王干昌吗？为什么不是在什么实验室或是什么讲座的现场，还要来到这么个地方啊？
1: 小家伙，你以为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和你在教室上课一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
2: 那是啊。
1: 你现在啊，不仅

0: 身处青藏高原，而且你还来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
1: 上世纪60年代，我奶奶都还没出生呢，我还能回得去吗？爷爷，这又是哪儿啊？
0: 这里啊，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来，我们悄悄的，可别打扰了科学家们。
2: 来来来来来，哎，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啊，赶紧来吃饭吧。
3: 吃饭，先吃吧。
4: 今天还是老样子，青稞面和馒头，大家趁热吃啊，快！
3: 好，
5: 吃。王老，您怎么来了？
6: 王老好。
7: 您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还吸着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
8: 我不放心。任务紧，想了那么多，有一下赶不上进度，就会。
1: 爷爷
0: 啊，
1: 我还是很好奇，这青藏高原条件那么艰苦，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实验的呢？
0: 好，原子弹实验必须要选择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这青藏高原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啊，你看，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气喘呐。
1: 他又是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呢？
0: 当时啊，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正当他精力充沛地向着微观世界冲刺的时候，他的科研生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61年4月的一天，王干昌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协约他见面。
9: 干昌啊，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0: 刘部长，您尽管说。
9: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是这样，隐姓埋名，也就是说，未来的日子里你不能叫王干昌了，改名叫王晶，能做到吗？
10: 好，我能做到，我愿以身许国。
9: 好，3天之内到研究所报到吧。
10: 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明天就去报到。
0: 他这一干就是17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11: 没信了，
12: 给我看，我要看。
13: 别讲。
11: 别急，妈妈来给你们念。
13: 妈妈，爸爸到底去哪儿工作了？
11: 你们爸爸，
1: 你老是不告诉我爸爸去。
11: 你们爸爸去信箱里工作了。
13: 啊，那他就是信箱里的爸爸了。
11: 没错，他呀，就是信箱里的爸爸。
0: 舍小家，只为报国家。人无名，但求国有名。除了严守纪律，他甚至不能向家人说出实情。这还意味着，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都不能在世界学

0: 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与同行交流学术成果，更要放弃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包括获诺贝尔奖的机会。
1: 连诺贝尔奖都不要了，这怎么能舍得呀？
0: 这就是他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情怀呀。
2: 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哎，这里头也有你的一份力呀。我只是大家其中的一员。成功。
0: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1: 为什么说是最快的国家呀？
0: 哦，因为苏联用了4年，而我们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这里面凝聚了王淦昌等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
1: 真是太牛了。
0: 2003年，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4558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是的，也许放眼这浩瀚星海，我们无法用肉眼来分辨哪一颗是真正隐姓埋名却做出了卓越贡献，这颗行星也会始终默默无声地照亮着地球上的人们。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哎，我相信改掉这一点小毛病，你一定能把3好学生奖状给拿回来的。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4: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6: Yeah,

0: 范丹问佛。从前呐，有个小伙子叫范丹，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帮财主干活，可是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一天早晨，他面对家中空空的米缸发呆，难过地问自己，
1: 为什么我天天累得流汗，日子还是过得这么难呢？
0: 这时，一只白老鼠从他的脚边经过，丢下了一句话，
2: 想要知道答案，就去西天问佛祖吗？
0: 范丹听了，收拾了一下，真的就去西天找佛祖去了。范丹走啊走啊，走了约莫有六个时辰吧。六个时辰嘛，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2个小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想找一个人家借宿一晚。他看见半山腰处有一户人家，就走了过去。原来呢，这里住着一个员外和他的女儿。范丹说明了来意，员外问他，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范丹说，
1: 我要到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还是过得艰难呢？
0: 员外听了，对范丹说，
3: 哎，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为什么

0: 啊，我的女儿18岁了，还是个哑巴，她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呢？范丹答应了。第二天，范丹离开了员外家，继续朝前走。他走到了一个土地庙前，土地公公就问他了：“你要去哪里呀？”范丹说：“
1: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0: 土地公公说：“
2: 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升官呢？”
0: 范丹答应了。他离开了土地庙，继续朝前走。忽然，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范丹想要过河，可是没有渡船。正着急时，一只乌龟游了过来。乌龟见了范丹，问他：“
3: 你要去哪里呀？”
0: 范丹回答说：“
1: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0: 乌龟说：“
3: 那么你也帮我问问佛祖，为什么我修炼多年还不能升天成龙呢？”
0: 范丹爽快地答应了。乌龟把他背过了河。范丹过了河，继续朝前走。他走啊走啊走，终于走到了西天。嘿，可事不凑巧，佛祖外出了。范丹急得直跺脚，他想：
1: 辛辛苦苦走到了西天，却连佛祖的面也见不到，关键是还答应了别人要帮他们问事情啊。
0: 当值的罗汉问他：“
4: 莫非你就是来问事的范丹？”
0: 范丹点了点头，说：“
1: 我就是范丹，佛祖不在家，我该怎么办呢？”
0: 当值的罗汉说：“
4: 佛祖有交代，叫我问问你，是替人家问事，还是替自己问事啊？”
0: 范丹问：“
1: 替人家问事怎么个说法？自己问事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0: 当值的罗汉说：“
4: 佛祖说了，替人家问事，自己就不能问；自己问事，就不能替人家问事。”
0: 范丹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走了老远的路才来到这里，不问出个道理来，心里不甘。可是答应人家的事情，不帮着问一问，也觉得对不住人家呀。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替人家问事要紧。于是范丹说：“
1: 我是替人家问事。”
0: 当值的罗汉笑着点了点头，带范丹来到殿堂的后面，对他说：“
4: 佛祖把你要问的事早就写在墙上了，你自己去看吧。”
0: 范丹抬头一看，见那面白粉墙上写着4句话：范丹好运在眼前，哑女贱夫口能言，土地公公金克土，乌龟含珠难上天。范丹看完这4句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去问当值的罗汉。罗汉笑而不答，他只好离开西天往回走。范丹来到河边，乌龟看见他，忙问：“
3: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1: 哦，问过了，说乌龟含珠难上天。”
0: 乌龟想了想说：“
3: 啊，对了，我嘴里有一颗宝珠，那么就送给你吧。”
0: 说着就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闪闪的大宝珠来。范丹见了那宝珠，连连地摇头：“
1: 哦，不需要不需要，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宝珠呢？”
0: 乌龟说：“
4: 就算你帮我的忙吧，请你收下。”
0: 范丹接过了宝珠，那乌龟呀，瞬间就变成了一条龙，飞上天去了。范丹走到了土地庙，

0: 土地公公正等着他呢。土地公公见到他忙问，
1: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2: 问过了，说土地公公金克土。
0: 土地公公想了想忙说，
1: 对了，我的土地庙里呀有一缸金子，都送给你吧。
0: 说着，土地公公从床下搬出了一缸金子。范丹见了那一缸金子，连连摇头，
2: 不行不行，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金子呢？
0: 土地公公说，
1: 你就算帮我的忙，请收下吧。
0: 范丹接过那一缸金子，土地公公立即当上了城隍老爷。范丹收了土地公公送的金子，又继续朝前走。他来到了员外门前，正好呢，员外带着哑巴女儿在树下喝茶呢。那哑巴女儿一见到范丹，就拉着员外说，
3: 爹，他回来了。
0: 员外听到女儿说话，又惊奇又欢喜，他笑得胡子直抖，忙问范丹，
4: 范丹，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2: 问过了，说哑女贱夫口能言。
0: 员外一听明白，眼前的范丹就是女儿的夫婿，对范丹说，
2: 命中注定你就是我的女婿。使不得使不得，替你问句话而已，怎么敢娶你的女儿为妻呢？
0: 员外捋捋胡子笑着说，
2: 你们的姻缘呐，是佛祖牵的红线，贤婿不必推辞了。
0: 范丹听了，看看员外的女儿，她正羞答答地看着他笑呢。于是范丹带上员外的女儿和那颗宝珠，那一箱金子，高高兴兴地回家成亲去了。穷小伙范丹信守承诺，结果真的是好运在眼前。那么，
5: 快乐新旅行。
6: 当时很多战士连鞋都没有穿呢，是战士们珍贵的装备。
7: 大家好，我是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少先队员李一范。80多年前，赵一麦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李一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
8: 一超同志，我们诸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现在已经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3军了，诸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征程。
9: 赵尚志司令，接下来组织安排我领导铁道北地区红地盘的抗日斗争。
8: 走上新岗位后，你要着手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9: 建立根据地，我们首先要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要求他们纪律严明，亲近群众。
7: 在李一超的带领下，抗日队伍深受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装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李一超。有不少人误以为李一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妹。
10: 少李子书记，你说你究竟是不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啊？
9: 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10: 赵一曼这个名字好听，没想到你们川妹子也这么豪爽。
7: 不从斗争环境的洗礼，练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更加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带领着战士和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领头人赵一曼却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等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为了从他嘴里撬出共产党的秘密，敌人对他用了很多酷刑。
11: 给他们上刑具，我看你们招不招。
9: 要杀要剐随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
12: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说

0: 我说，赵一曼是中共朱和中心县委中握有权力的人。
1: 啊，这么说，赵一曼就是以朱和为中心，把30000多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了？
0: 就是他，一切都是他领导的。
2: 我们用刑太重，赵一曼昏死过去了。
1: 把他给我押解回哈尔滨。
3: 残酷用刑导致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监视治疗。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在医院，年轻的看守警察和护士同情钦佩赵一曼，暗地里协助他逃离医院。可是他们逃出去没多久就被敌军抓了回来，而这一次赵一曼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中共组织的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决定把赵一曼送回朱河县示众处死。在前往朱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唯一眷念的是他的孩子。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革命事业，他长期离开了孩子。此时此刻，他多想见见自己的儿子宁儿。赵一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个妈妈对儿子想说的话：
4: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写完这封遗言书后，赵一曼还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了第二封遗言书。信中除了表达妈妈对儿子的惜别之情外，还勉励孩子：
4: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3: 到了朱河县，敌人把赵一曼架到一辆马车上游击，但他挺胸远望，气宇轩昂，视死如归。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6: 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5: 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7: 探索，
8: 分享，
7: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8: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9: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

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3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3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岳母。

0: 前，世界上没有火。那没有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火的世界，人们当然不知道火是什么了，也不知道怎么用火，所以呢，只能吃那些生冷的食物。抓到飞禽走兽，就剥下它们的皮毛，连血带肉生着吃。找到野菜，也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吞进肚子里。可想而知啊，这样一来，生病的人特别多，人的寿命也特别短。没有火的世界，一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黑暗中相互依靠取暖，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大家蜷缩在一起，又冷又害怕，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办法。天上有一位大神，他看到了人间生活这样的艰难，心里很不舒服。他想让人们看到火，同时呢，也知道火的用处。于是，这个善良的大神大展神通，在山林中下起了一场大雷雨。随着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了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但是，人们被雷电和大火给吓着了，他们四处的奔逃。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又湿又冷。人们聚到一起，一边相互取暖，一边惊恐地看着那些燃烧的树木。可是谁也不敢走近一步，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时，有个年轻人，他很勇敢呢，他想看看这燃烧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就慢慢地靠近火。年轻人走近的时候，感受到了那火光的温暖，便大声地招呼大家：
1: 我快来啊，靠近点儿，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可怕，这可暖和了。
0: 人们相信了他的话，跟着他渐渐地走进那火光，惊异地感受火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觉得真是新奇极了。这时候，有人就闻到了不远处被烧死的那些野兽，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儿。但是大家都看惯了那种带着鲜血生肉的样子，谁也不敢尝尝这种焦黑的肉。于是呢，都很迟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把眼光投向了刚才的那个年轻人，等待他的决定。年轻人就走到了这个烤熟的野兽旁边，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然后就撕下了一小块肉。他先闻了闻，再放进嘴里尝了尝，啊，发现这烤过的肉香嫩可口，味道好极了，便兴奋地招呼大家：
1: 快来呀，快来尝尝，这肉可好吃了。
0: 人们就聚到了火东西吗？于是他又一次大声地告诉大家：
1: 大家发现了吗？野兽的叫声听不见了，他们被这个亮的东西给吓跑了。
0: 人们仔细一听，还真是野兽的吼叫声听不见了，名叫火。可是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他们发现火的光渐渐微弱下来了，大家惊慌起来，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刚刚出现？他发现火消失的地方，树枝被烧成灰了，而火一直燃着的地方，还有树枝没有烧。梦见一位天神对他说：
2: 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民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取回来。
0: 年轻人醒了，想起了梦里大神对他说的话，决心呢，到睡民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按照

0: 神的指示一直向西走，他翻过了高山，穿过了森林，渡过了大河，真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遂明国。在年轻人的想象里，原本以为遂明国是一片光明，可是到了这儿，他愣住了。这是一个太阳和月亮都照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白天和夜晚，根本就没有火。年轻人当然很失望了，他就坐在一棵叫做遂树的大树下面休息。他又累又沮丧，竟然就睡着了。睡了一阵呢，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他睁开眼睛，觉得眼前有亮光一闪，哎，又一闪，把周围照得一片明亮。年轻人知道这个感觉，他立刻站了起来，四处去寻找光源。忽然他就发现遂树上站着几只大鸟，那鸟啊是橘红色的嘴巴，漆黑的脊背，雪白的肚皮，长着坚硬的利爪，在大树上跳来跳去的找虫子吃。他们不时地用那长长的硬穗去啄树干，每一次啄呢，树干上就发出一次璀璨的夺目的火光。年轻人精神一振，立刻的用它来钻着粗大的树枝，不停地敲击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紧接着擦出了火星，而后明亮的火苗出现了。年轻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把钻木取火的办法教给大家。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的黑夜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碎石敲敲打打，也敲出火来。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人类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再也不用连毛带血生吃那些打猎得来的飞禽走兽的肉了。人们折服于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推举他做首领，并且尊称他为燧人氏。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回再见。
1: 茶马古道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丛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加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3: 哎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哎，阿书记，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0: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1: 就是大丰收、啊、
0: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吗？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1: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0: 哦呦，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
0: 哎，
2: 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0: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1: 你的功劳最大了、哎、
0: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1: 哎，马书记，
0: 嗯，
1: 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啊、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0: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1: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0: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
1: 哦，
2: 阿书记啊，
0: 嗯，
2: 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0: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
0: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抢着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啊、知道，
1: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0: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啊。
2: 行行行，
0: 你们忙啊，
2: 那再见啊，书记。
1: 消息了，
0: 哎，好好好，
2: 好消息、啊，
1: 书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哦，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4: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3: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4: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3: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4: 哎呦，
3: 苹果说话，
4: 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3: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4: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3: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4: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3: 对，就是我。
4: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3: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4: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3: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4: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3: 有什么你就直说。
4: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3: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4: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3: 贴牌？
4: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堆着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3: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4: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啊、
3: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啊，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5: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

0: 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1: 哎呀，阿书记，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2: 滚蛋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1: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2: 哎呀
1: 咋办呢？
2: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1: 哎呀，找路子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吧，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2: 哎，胡闹嘛。
1: 咋了？
2: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2: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3: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呀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
2: 接。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3: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2: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1: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2: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3: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1: 啊，冒牌货有吗？
2: 冒牌货
1: 啊？
3: 对。
4: 严书记，严书记，
5: 不好了，出大事了。
2: 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5: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2: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5: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3: 还有
5: 你们去看看吧。
2: 走走走走
3: 走，
2: 咱们看看去，
3: 咱们看看去。
2: 走
3: 走
2: 走。
6: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什么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5: 你在干什么呢？
2: 就是
7: 干什么？
5: 干什么？
6: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旅游
5: 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3: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6: 没有，
8: 咱们就是这个意思。
3: 不是的，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8: 就是
3: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9: 就是，走。
3: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9: 对，它的包装盒
3: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2: 假的，
3: 你们在。

0: 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1: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0: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2: 就是啊，
3: 咱们损失谁来承担？
1: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2: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次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0: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4: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就是，
0: 对呀，对，这一点都不错。
5: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0: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4: 干这个事情，
0: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4: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6: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将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0: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1: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5: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1: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7: 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上去，我说了算。
9: 姐，那儿城中结构踩了危险的。
8: 哎呀，加3000，按照我兔子来，除了是我担责。
10: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浴缸的嘛。
11: 啊，哎呀，我的手，我的手被钢筋压到。
8: 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三，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12: 个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8: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
6: 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浩。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的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

0: 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稻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游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
1: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

0: 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渡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渡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1: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发酵工艺。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1: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炉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得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0: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岭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0: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0: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

0: 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然后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1: 煮牛奶打酥油茶。
0: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切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呀！俺要一吃了，一茶你都给干面干鼻，这是的嘞。
2: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
3: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4: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
3: 您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4: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灵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2: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
5: 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营姓，而且这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

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名。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她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蔡邑呢？蔡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

慎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会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宝

0: 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他，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全体国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鲜花？有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6: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5: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8: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5: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你还没搞懂说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8: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9: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
0: 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之后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啊，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

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2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他什么了？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2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进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2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他不是驻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

0: 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了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事情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鱿鱼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鱿鱼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鱿鱼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 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荣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荣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荣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荣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荣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荣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荣王提意见，荣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荣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荣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啊。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连周天子都做了2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他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关注健康，

0: 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3: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这一次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3: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1至2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3: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2: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3: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2: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2: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3: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癌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癌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 但是的话，这个两岸筛查是左右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深圳的使命和职责。
2: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
1: 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亚，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

0: 表称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姜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师傅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雷沙管理老板，
1: 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呢，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声。

0: 奔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澄澈，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1: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哦，什么传闻啊？”“
1: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浮。”
0: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2: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1: 哦，哎，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2: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0: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3: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0: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系了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
3: 众人

迎接敌攻。韩永南先上了花亭，向狄仁杰介绍：“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元的我的朋友，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元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呀。”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呀！”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躯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壮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聆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宰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闲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90了，虽不

0: 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鹅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刘先生新当月翁，喜天伴子，理应多喝一杯。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狄大人，刘先生之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转，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宣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他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他年纪，你多大了？
1: 我今年19岁。
0: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本地人士。
0: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1: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0: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1: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0: 哦，果然是同乡。
1: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

0: 天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1: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6: 杏花，你跳个舞吧。
5: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啊、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

0: 他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3: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3: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3: 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3: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4: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3: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4: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2: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3: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0: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
3: 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再好的美酒
4: 也品不

出味来了。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哎，杏花呢？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他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悠悠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洪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哦，是吗？掰开看看。洪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

0: 老爷，会下棋吗？
1: 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小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
2: 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0: 呵呵，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1: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3: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1: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3: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4: 红参军，
5: 小的在。
4: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5: 是。
1: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5: 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1: 狄仁杰斥道：“
3: 歌舞之场全做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1: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0: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1: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0: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1: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
3: 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
1: 王玉珏斥道：“
0: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

肉盘茶呀，早点脱干洗。”狄仁杰称赞道：“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越详细越好。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人没有？狄仁杰又问。没有。王玉珏摇摇头。洪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韩永南说道：在下与四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义成，苏义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武妓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是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嘿，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她如何打扮，

0: 狄仁杰急忙问道：“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他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临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金叶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伎，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听得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轩厅，嚎啕便哭：“
1: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0: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这班头抽泣着回答：“
1: 我看见那他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呐，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一听到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灵儿的伺候他穿衣服。”
0: 狄仁杰命马蓉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灵儿，”狄仁杰慈言可亲，“杏花小姐回去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灵儿点着头：“哦，当时你一直在杏花的身边吗？”灵儿又点头，只是不言语。“那么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了后厢呢？”灵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才说道：“
2: 老爷，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3: 舞女惨死横尸湖中，究竟是水妖作祟，还是他人所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你说什么？狄仁杰温怒：“莫非你亲眼见了那妖怪？”灵儿点着头：“
2: 小奴真是见了那妖怪呢，一团黑影在窗栏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了，并没有听到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0: 狄仁杰狐疑，又问：“灵儿，当时杏花害怕吗？”“
2: 小奴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跟着出去了。”
0: 狄仁杰心里三分明白，挥去了灵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陪酒的三名舞伎问话。除了白莲花遵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之外，其余几个人当时只顾着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狄仁杰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伙夫，又命红参军坚守轩厅，暂不松动。马蓉已将十来名杂役伙夫全副传到，只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之事，每个人都说没有看见，当时全都围着一处

听马蓉讲他威武的故事，后来又几个人赌着钱，这几个人轮番替班，替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蓉乔泰是可以作证的，而其余的侍应、席间的义工，来往厨房与宣厅之间，走的是右线，并不知杏花跳舞的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名义工曾在右舷边上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的狼狈。狄仁杰恼怒，心中盘算着，这些烧工伙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视如性命，情急杀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不过马蓉也证实他们并未曾离开后面一步。再听灵儿所言，是一团黑影叫杏花出去的，杏花在后面梳妆间里，岂能是外人轻易叫走的？而且那窗栏正对着左舷，杂役伙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头牌，品行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是暗里有着什么小情人，也不敢在众宾客之中出现呢，何况今夜事出突然，他的暴死肯定与他想要告诉我的那桩秘密有关。这件事关系到汉元全城，并非儿女私情、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听到了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这才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为可疑。狄仁杰、洪亮、马蓉三个人回到了船舱里，杏花仍然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马蓉这才把一番勘察的结果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不会是真的吧？真的有什么绿毛水妖？嗨，可不是嘛，这船上的人可都说还有看见的呢。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中妖怪的事下断言，我对杏花如何被害也不肯披露。其实我心中早就知道，杀害杏花的必是船上的人，而非什么水中的妖怪。这个人把杏花叫出去，只是装扮成了水妖的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被害的缘由了。红参军忙说，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原因了。狄仁杰随即将晚上酒席间杏花奇异的举止描绘了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洪亮三人觉得事态严重，这时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定，难道汉元城真的面临一场灾难？狄仁杰叹道，韩永南行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瞌睡，一定是窃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呀。

0: 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啊。狄仁杰慢慢点头，韩永南固然可疑，可是晚上宴席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而会引起人的疑心呢。他要说的一定是一个密谋的惊天大案，所以凶手才顿生杀机呀。乔泰说道，那么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一成四个人可都有嫌疑啊，唯独那个康氏兄弟不在其列，他们两人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啊，如何下手啊？
1: 对，乔泰啊，你看事情越来越有头脑了。那彭玉琪年事已高，当时又喝多了去呕吐，也不可能作案，他如何有力气将杏花举过悬栏呢，抛入湖中呢？马蓉说道，那剩下韩、王、刘、苏这四个人可是有作案的可能，又都出过客厅啊，个人的解释虽有点道理，但都不足为信，难以开拓。红参军突然说道，那个苏掌柜的粗眉浓眼，虎背熊腰，而且长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凶恶，他可能是动了杀机后有意的弄脏了自己的袍子，所以借故出去也是有可能的。狄仁杰点头，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就会尾随而去呢？那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长得样子那么丑陋，而且也没有什么文采，一般的女子见了都会讨厌她，何况杏花呢？苏一成嘛，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恶虎缠狼的色相，杏花岂能喜欢他呢？就剩下韩流两人了，虽然有些年纪高了吧，但却是风流雅客，情场的老手，而且又家财万贯，可能对这种女子来说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先要弄清楚哪一个与杏花有瓜葛，而且与她交情最深，无论是旧情或是新欢，要分析明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推断，也就是去那杨柳坞探测。我看那老鸨子倒未必知道多少底细，他长了一副守财奴的样子，我看其他的姐妹倒可以探出点实情啊，因为这种事吧，总瞒不过同行的姐妹的。乔泰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随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屋的房间，凶手是一时起了杀机的，总不能当即就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一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第一章，传说时代夏商西周，历史从蒙昧迈向

文明。在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腊马古猿陆丰种化石，还繁衍生息过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到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等一系列的古人类。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努力地复原从女娲、伏羲、燧人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史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商朝的存在，而之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经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把夏朝作为纪年比较确切的华夏文明历史断代之史。但是夏朝以前的历史，除了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上古社会图景之外，基本上还只能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一，开天辟地。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脚撑地。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瀚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变成了一座大山。盘古和夸父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却是最为远古的神话。有趣的是，欧洲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神话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北欧神话曾经提到过，在虚无的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洞中不断地喷出寒冷的风，从那股风中长出一个巨大的冰巨人，他的名字叫伊雷尔。神和巨人展开激战，巨人战死了，于是神就把巨人的尸体堵在无底洞上，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骨头

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毛发化成植物。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则说天神马杜克杀死了狮身龙首的女怪，用她的尸体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没有想到最后立功的竟然是盘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回来报功。于是这位国王遵守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盘户就和公主结为夫妇，生下了三男三女，后来就成为某个民族的祖先了。故事中的国王被后世附会为高辛氏。不过盘户的故事大约与盘古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女娲造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她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她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她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的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仍旧带着五种颜色。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她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

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的神话传说更是来源复杂，一说纷呈。被后世普遍接受的是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即有数位伟大的天神或者人类的领袖，他们领导先民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三皇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皇、地皇、太皇。一，三皇为谁？天皇是一个长有十二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天皇是兄弟十二，教化风俗，各自统治了18000年。帝皇是一个长着十一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帝皇是兄弟十一或九人，他的面貌如同女子，蛇身兽足，也统治了18000年。而太皇就是后世尊奉的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一个。天皇、帝皇、太皇是古籍中诸多三皇名号中最为普及的说法。此外，世本、孔安国的《尚书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些书籍则以伏羲、神农、皇帝作为三皇。《白虎通义》号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同时又有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的记载。风俗通义皇霸、司马真补史记三皇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译文类聚十一、春秋为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

0: 通鉴外祭，则以伏羲、神农、共工作为三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袍羲、伏羲、包羲、袍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

任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他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吸尽。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的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

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衔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

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期，猛志故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黄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黄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换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黄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黄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

0: 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风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烈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圣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联络了更南方的九黎氏族，他向年老体衰的炎帝发起猛烈的进攻。所谓的兽身人羽，或许说明蚩尤的士兵都穿着皮甲，铜头铁额说明他们头戴着金属头盔，而石沙或许指的是农业较为发达，他们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玉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益州书·长麦篇》中说道，蚩尤乃竹帝，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黄帝氏族求救。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打败蚩尤。故事记载说，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流血飘落。而关于蚩尤的下场，在这种神话体系中也有很多的传说。最常见的说法是，蚩尤被杀，九黎氏族的残余向南方逃入深山，随后就繁衍成了现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黄帝，成为黄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黄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它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皇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仗，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 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皇帝的传闻。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皇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皇帝发明了房屋，让人们有了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皇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皇帝的妻子和由他任命的臣子们也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用来取代结绳记事。雍父制造出了旧杵，用来舂米。大挠制定了干支历法，以利农时。凌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古霍迪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手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

穷桑氏或金天氏，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桑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帝之位，派了大臣崇和离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黄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地位，迁到了伯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帝喾一共有4位妻子，分别是姜元、简狄、庆杰和长仪。姜元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

九招六猎等等歌曲。他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名之后，凤凰、大笛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衡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三日下午一时，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他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更重要的是，他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色泽对比鲜明。陶盆内壁会有两个人面鱼纹的两尾游鱼，整幅图像和原始社会祈求丰收繁衍的场景有关，是极为精致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重大的贡献。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竟然有100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
大汶口文化也属于典型的

0: 农业文明遗址，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植物粟，同时他们还饲养猪、狗、牛、鸡等许多家畜，而且渔猎经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大约4500年以后，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南北区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并领先发展的态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化格局也逐渐地孕育成型。第四节，尧舜禹的传说。按照历史与考古学家们的看法，尧舜禹三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中国早期的文明时代。其实已经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邦国与国家联盟。有关这一时代的传说，绝大多数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述。而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将三代的君主圣人化，禅让之说也被称作陶唐氏。帝尧不但是后世尊崇的圣王，也是具有很大的神性的人。据说当时天上十日并出，使得禾苗干枯，天地荒芜，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亲手射下了9个太阳，使世界恢复到了先前的秩序。不过更为著名的说法是，射太阳的并不是帝尧，而是一位勇士，他就是天地派下界的天神后羿。淮南子上说，后羿的左臂比右臂要长，他是天生的神射手。他不但射落了9个太阳，还帮助帝尧杀死了危害百姓的九婴、凿齿、修蛇等等怪兽。传说后羿的妻子叫做娥，也有说叫嫦娥。她偷吃了丈夫从昆仑女神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之药，结果就飞上了月亮，从此以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妻子离开以后，后羿伤心不振，最后被他的弟子庞蒙杀害了。世界各族神话传说之中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比如犹太诺亚方舟的故事，印度摩奴的故事，而中国古代也与之相似，只不过大洪水没有仅仅发生过一次，而是先后又过2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尧舜禹的传说。一，禅让出现。

第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女娲时期，那是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灾难。而第二次洪水则是在帝尧的时代，虽然没有女娲补天那一次规模大，但是也绵延数千里，黄河流域都变成了一片泽国，而且水患长达22年之久。于是帝尧就派了一位大臣鲧前往治水。鲧采用堵塞的传统办法，可结果使得东堵西漏，西塞东决，整整9年徒劳无功。帝尧非常的恼怒，就派人把鲧杀死在羽山之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后来摄政的帝舜将鲧斩杀在此，然后帝舜就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的事业。而在一种神话传说之中，颇见成效。可是偷窃之事终于败露，天帝就夺回了息壤，杀掉了鲧，还剖开他的肚子。鲧的儿子禹原型是一条囚龙，于是他就于此时从父亲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继承了鲧想要消灭洪水灾害的宏图大志。禹也是一位具有神格的上古圣王，据说他率领应龙等神兽打败了肆虐洪水的共工，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用挖渠疏导的办法才把洪水治平。他四处奔波，多次经过家门口却不肯进入，最后累得形销骨立，连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光了。传说中大禹曾娶了涂山氏之女作为妻子。有一次禹治水来到原山，因为山壁太厚难以开凿，他就化身为一头大熊，用爪来开山。不巧的是，前来送饭的妻子看到了他，她以为丈夫被一头大熊给吃了，仓皇逃走，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大禹就抱着石头大叫：你离开了不要紧，把儿子还给我呀。随后石头应声而裂，一个婴儿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开创家天下王朝的夏后氏启。禹不仅平定了洪水之祸，还骑着一匹神马飞徒巡行各地，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怪物和猛兽。而且他还收集各地贡献的金属，在荆山的脚下铸造出了9个巨大的宝鼎，用来应对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九州。在这个宝鼎上刻着各处猛兽鬼怪的图形，用来警示旅行的人们。后来这九鼎就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因为禹功绩很大，所以后世习惯称他为大禹。当时的人君帝舜也任命他为摄政官，最后还把他的君位给了他。儒家学者将这种和平传位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即指传于贤能之人，而并非传给自己的儿子。它是传说之中古代圣王君主之位习成的最普遍也是最为高尚的道德的方法。

传说中，帝尧禅位给了帝舜，而帝舜又禅位给了大禹。二，存疑的真相。当年帝尧年老以后，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询问大臣四月。四月就是主管四方的诸侯。帝尧说自己的儿子丹朱能力不足，必须选择另外的一位贤能之人。四月首先推荐了鲧，但由于鲧治水失败而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又推荐了平民出身的舜，说舜的父母顽愚，兄弟不贤，而他却能坚持孝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帝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让他们考察舜的所作所为。舜的兄弟象嫉妒兄长，就和父母一起密谋，多次要加害舜。比如他让舜去挖井，却从井上扔石头，然后他们又让舜去整理仓库，却在屋子外面放火。可是舜运用他的智慧，在井下先挖出了一个横洞用来藏身，躲过了石头的砸击，然后又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仓库顶上飞身而下。甚至有人说，他化身为龙和大鸟，躲过了连番的大难。舜虽然多次遭到陷害，却一点也不怪罪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棋类的游戏来教化兄弟。因为棋是为象而制的，所以就被称作象棋。最终，父母和象都被他感动了，而帝尧也因此看清了舜确实拥有崇高的品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摄政官。不久之后，君主之位也禅让给了他，帝舜就被称为有虞氏。在古籍上说，帝尧在位整整100年，�帝舜在位49年，其中并不包括他摄政的时候。帝尧和帝舜如果没有神格的话，普通人是不可能这么长寿的。帝舜即位之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喜爱音乐，因此把伏羲发明的瑟增添到23弦。到了晚年，帝舜舍弃了自己不贤的儿子商均，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8年，去世之后也曾想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辅佐他的官员伯益。可是伯益的道德不如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杞来得高尚，再加上诸侯和百姓的拥戴，最终杞成为了炎黄集团的领袖，开创了新的家天下的王朝夏朝。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大致可以对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了，形成了邦国与邦国联盟的早期国家。比如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发现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它占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的断代，
这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遗址中存有规模空前的城市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气势恢宏的王室宫殿，独立的手工业区和大量的陶窑水井等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地。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尧舜禹既是邦国之君，又是邦国联盟的盟主，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了。就算是处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会经过一番斗争的。禅让的传说实在是温文尔雅，太过理想化了。对此，历代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一些另外的传说。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过，帝尧想把君主之位让给舜，鲧和共工反对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帝尧不但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发兵将鲧杀死在羽山，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之都。韩非子《忠孝》中说，舜因为父母和兄弟相不肯悔改，最终流放了父母，杀掉了相。竹书纪年中说，因为帝尧年老得衰，舜就将他囚禁在了平阳，还派人阻拦他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最终他篡夺了帝尧的君主之位。《史记·武帝本纪》中说，帝舜因为儿子商君不贤，就向上天推荐大禹做他的继承人。舜去世之后，大禹坚持丧礼3年，然后想请商君继位，但是却遭到了诸侯和百姓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乎他才勉强地成为君主。传说之中，帝舜是巡游到南方的苍梧之野突然去世的，所以就安葬在了九嶷山。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实际上帝舜并不是巡游南方，而是被大禹流放到那里的。大禹趁机篡夺了他的君主宝座。至于启开创的夏朝，也和前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他是儿子继承君位的胜利者，他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登上宝座的。总之，尧舜禹三代君位相传，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被儒家、墨家等学派美化了的禅让制，倒不如说是邦君盟主在位者与继位者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的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是从古代的邦国联盟，也就是早期的国家，到奴隶制王国的转化。大禹之前的许多传说纷繁复杂，众说各异。进入到夏朝以后，华夏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了，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祖先认同。
世系的传承相关的故事则相对定型，中国的历史也从传说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第五节，首创家天下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吕轨共14世17王，前后经历了400多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一，夏启建夏。禹去世之后，他的辅佐官伯益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伯益只得前往箕山脚下隐居去了。传说伯益后来被启杀害了。尽管启顺利夺取了王位，但是他得位的方式却遭到了有扈氏部落的质疑。有扈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们打出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在今天的陕西户县以南。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了有扈氏，王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扈氏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君台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台之响。通过平定有扈氏的叛乱和举行君台之响，启进一步的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取了许多的巩固统治的措施，比如将天下分为9州，派遣官员前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而以世袭制来代替。这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夏朝诞生了。夏启去世之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康。太康继位后，将都城由阳翟迁到了真寻。太康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打猎，他常常数月离开都城，到洛水北岸田猎游玩，弄得整个国家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二，少康中兴。当时夏的诸侯之中，后羿很得太康的宠幸，他看到太康坐在王位之上却干着捕猎头的活，心中开始膨胀野心了。有一次
他趁着太康外出巡猎的时候，

0: 率领军队占领了夏王朝的都城。忧国不能归的太康傻了眼，只好在洛水的北岸过起了流亡的生活。他一直漂流到了杨甲，终老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失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首创家天下的夏朝。二，少康中兴。为了寻求名义上的正统，后羿扶持太康的弟弟仲康作为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之后，后羿又挟持君主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从。不久之后，仲康忧郁而死，他的孩子象继承王位，是为帝象。当时诸侯前来朝拜的时候，都是先拜后羿再拜帝象的。后羿见时机成熟了，就代夏自立。可这个时候，后羿也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反而是对太康的所作所为搞起了一场模仿秀。他也是整日外出游猎，把国家的政务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宠臣韩卓。野心极大、心狠手辣的韩卓勾结后羿的学生庞萌，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谋杀了后羿，而后韩卓又清除了他的盟友庞萌，自立为王。得位不正的韩卓对权力更加的偏执冷酷，他认为被后羿废掉的象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派出军队进攻收留象的甄冠氏和甄寻氏。最终他杀掉了象。象被杀之后，他的妻子后民忍着悲痛从墙洞里爬了出来，逃到了娘家有乃氏部落。次年他生下了象的一父子，取名为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从母亲那里得知祖上失国的惨痛经历，就有了矢志复国的强烈念头。当时虞国的君主姚斯得知少康的身份之后，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少康，把官邑赐给少康作为封地，同时他还赐予少康一些奴隶。在少康的治理之下，官邑内的百姓安居乐业，士兵勇敢善战，少康因此得到百姓的称颂。在此之后，少康又得到了贤人重开的帮助，学习治乱兴亡之道，俯视安民之术。数年之后，韩卓家族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韩卓的儿子过交和哥发生了争斗。

少康趁机发兵，毫不费力地杀进皇宫，最终他处死了韩卓，夺回是一篇按月份记载物候、农时、气象、天文、田猎等活动的文献，是夏代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夏小正保存在西汉人戴德所编的《大代礼记》之中，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了夏代的历法和生活的情况，而传文即注文，其注释的部分是后世学者加进去的。夏小正记载的物候和人的活动情况生动而有趣，比如正月大雁北飞，田鼠出动，桃李花开，农夫开始治理田亩。二月农夫种黍，昆虫蠕动，黄鹂鸣叫，芸豆结实。这些是当时的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而值得注意的是，夏代把一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称建寅。因为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大地更新，农民开始劳作，把这个月作为新年的正月，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又便于管理农业。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农历，冬至通常在11月，新年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这些都是沿用夏历的结果。四，夏桀亡国。在少康之后，夏朝又经历了10余位统治者，最终王位落到了最后一代君主桀的手中。他作为亡国之君的代表人物，具备了昏庸君主所有的特征，比如重用佞臣，排斥忠良，对内残暴，对外滥施征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宠爱妹喜和杀害关龙逢。桀即位后的第33年，发兵征伐有失氏部落，有失氏抵挡不住，就进攻他一个美女，叫做妹喜。妹喜是有失氏首领的妹妹，夏桀十分宠爱她，特地为她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琼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其享乐。而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人们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夏桀有一个叫做关龙逢的臣子，他听到了老百姓的愤怒声音，就向夏桀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得到安定，而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天下就危险了。桀听了大怒，将关龙逢处死了，而且他还说：天上有太阳，我就是国家的太阳，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这个时候，商部落的首领汤励精图治，在他的领导之下，商部落日益兴旺。桀非常担心汤的势力威胁自己，于是就把汤招入了夏都，囚禁在夏台。商族人送桀以重金，还贿赂了桀的亲信，这才使汤

释放回伤。囚禁的生活让汤看清了夏朝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任用贤臣伊尹收揽人心，逐步壮大了商族的实力，先后消灭了葛、韦、固等夏朝的属国，以剪除桀的羽翼。等时机成熟之后，汤和伊尹召集部众出兵伐夏，在夏的重镇鸣条与桀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双方刚一开战，天降大雨，桀居然脱离军阵入城避雨，于是士气全无的夏军不战自溃，夏桀和妹喜也被商军俘虏了，最后被流放到了边疆，冻饿而死，夏朝宣告灭亡。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奇葩暴君，他荒淫无度，还认为自己是太阳，可最终丢掉了国家，也丢掉了性命。第六节，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文明探源之中，夏代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殷墟发掘之后，商代的史实被确立为信史，而论证夏代的真实性自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早在20世纪的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单靠文献资料和夏朝研究的历史，许多问题很难办到，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考古的发现无疑是对认识夏代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一、寻夏之旅。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以南，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其范围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魏阳庄之间，东西约有2.5千米，南北约有1.5千米，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遗址依山临水，东阻城高，西挡摇寒，自然条件十分的优越，地势十分险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著名历史学家徐旭升功不可没。他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估计夏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第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附近的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和商丘地带。第二，则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1959年，徐旭升亲自率人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果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遗址。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开始进行发掘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洛阳考古队在二里头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址、陶窑、窑穴、水井、墓葬、铜器、玉器、陶器等等。根据这些发

现，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座早期城市的遗址。考古学家根据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陶器，断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大约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在考古学上通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大致推定为夏朝中晚期的王都。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玉器，比如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这件纹牌长 16.5 厘米，上宽下窄，圆角束腰，整体呈盾牌状。青玉刀，玉色墨绿，体态呈扁梯形。颈背的上方有圆孔四个，通体抛光。二里头文化的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刀，但是已经从当时的实用玉器变为了礼仪用具，是二里头文化礼仪器的标志之一。玉章为青玉制成，器身遍布了朱砂磬，刃部由两面磨成，柄呈长方形，前部穿了一个圆孔，器身后有两栏，两栏之间有锯齿形状的装饰物。二里头的玉章继承了龙山文化牙章的特征，是中原文化和海带文化交流的产物。青玉刀为青玉质地，玉色温润，在造型上保持了二里头文化玉刀的传统模式。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当时琢玉工艺的精湛和成熟。可以说，在夏朝，中国的工艺美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玉文化的成熟和进步是夏朝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建筑奇迹。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该遗址的主要宫殿重见天日。1974年，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了一号宫殿的遗址基址。1977年又发现了二号宫殿的遗址。一号殿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高约0.8米。基址上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子洞和木骨架墙基。柱子洞垫有卵石作为柱基。而在基址中偏北方向的正殿下方是长方形的基座，厚3米多，底部平铺有3层卵石，基础坚固。在基座上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的外侧有2根擎檐柱，用以支撑屋檐。这样大的宫殿建筑应该是当时王权的象征。二号殿位于一号殿东北150米左右地方，它的形状与一号殿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南北约73米，东西宽58米，面积较小，不过保存得较为完好。在基址北部的

0: 间也有一处殿堂，它建立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沿着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南大门是武士建筑，由殿堂和廊庑形成庭院。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从这两座宫殿基址的出土文物来看，还没有发现使用瓦的痕迹，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烬和草瓣一块。据此可以推断，宫殿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以木头、草泥为主的。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得出一张较为完整的遗址布局图。不过，二里头的宫殿遗址肯定远不如后世的宫殿豪华壮观。但是它坐北朝南的封闭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结构的特点，都为后世宫殿所沿用。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三，夏代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物品来看，二里头的社会经济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扁平石产、棒产、木垒、石刀、石镰、石斧等等，而且这些工具数量众多，制作精致，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耕地收割，劳动效率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表明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而在手工业的制作方面，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比如分成了铸铜、制玉、制陶等不同的工种。在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及铜器，比如钵、刀、鱼钩等等。有些铜器做工比较粗糙，铸造比较原始，而有些铜器器形非常规整，制作较为精致。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了铸铜的初级阶段了。又比方说制玉，不但种类繁多，如有玉制的管、琮、龟等等，而且这一时期的制玉水平很高，雕琢精细，线条流畅圆熟，抛光光洁，甚至看不出被雕琢过的痕迹。如果没有专门的匠师，是制作不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的工艺了。

这些珍贵的玉器数量虽少，但质量精湛，应该是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制作的。再比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酒器，其制造工艺也相当的高超。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农产品，否则的话，酿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贝，这种贝有两种职能，一是装饰品，二是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海贝产生在沿海地区，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这说明当时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很广泛了，贸易的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对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简单分析来看，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手工业本身也有了细致的分工，还出现了商品流通。这些特征应该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二里头遗址的房基和木

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只发现过一座，墓口呈正方形，面积有25平方米。可惜这座墓曾经被盗过，具体的随葬品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中型墓皆为长方形，长约2米，宽1米。随葬物品一般10件左右，最多的达20件，有玉铲、铜戈、绿松石饰品等等。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墓。小型墓的数量最多，长约2米，宽约0.7米，随葬品在4到10件之间。这些墓很可能是平民的墓。此外，还有一部分墓没有随葬品，而且墓主人有的似乎是被捆绑埋葬的，有的甚至身首异处，四肢被分解。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的。总之，从房址和墓葬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了。随葬品的数量悬殊也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了奴隶制阶级社会，奴隶制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第七节，成汤建商。公元前1600年，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族群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朝先祖的八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之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之后，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之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的几代王的治理之下，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天命生商。商族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寥寥8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说：“三人行御，见玄鸟坠其卵，见敌取吞之，因孕生泄。”可见商人的祖先泄是由于他的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的时候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可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经通过甲骨文的证实，商人确实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而且整个商代都十分的崇信玄鸟，因而在商代的青铜器上铸造有很多很多变幻无穷的凤凰图案。商人称商，是因为

谢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而商又被称为殷，这是因为殷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这样解释：坐月之盛称殷，亦曰殷见之上帝。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月教的族群。另外，阴仪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中古音中读音相同，因此阴是仪的一支。说文解字中说，仪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加证明了商人和东夷族之间有着一些历史的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谢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表明了殷商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松氏中分出的一个宗族，而谢就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始祖。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谢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商大约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总共有过八次的迁徙，这八次的具体迁移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上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的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先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威以后，商族首领逐渐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东方崛起，而这个时候的夏朝却在走下坡路。二，成汤建商。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谢的第14代孙成汤执掌商国事，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活动，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了亳。迁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的内部形成了百姓亲附、安居乐业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各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的力量。不过成汤的这一系列活动自然会引起夏桀的注意，
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了夏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且为成汤正确的分析形势，表面上仍然向夏桀表示臣服。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忍受不了，他们为了反对夏朝的压榨和勒索，逐渐地背叛夏朝，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成汤的方向转化了。《说愿谋权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伊尹给成汤设计，不给夏朝进攻，反来观察夏朝的反应。夏桀见成汤不来进攻，于是就召集九夷之师讨伐商朝。成汤赶紧请罪，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攻，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可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经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将会受到惩罚。这篇誓言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博起兵，矛头直指夏都，而夏桀对于成汤的进攻却并未做什么认真的准备，只好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将夏桀早早灭亡，所以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明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了，夏桀逃到了南朝，被商军俘获，夏朝自此灭亡。成汤回师博都，即位称王，三千诸侯前来朝贺，而成汤也因此被称为商汤。他把夏禹所住的九鼎迁移到了博都，因此商王取代了夏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的国家。三，一代贤相。商汤灭夏之后建立商朝，右相伊尹是他得力的助手。伊尹名智，他原来是商汤的岳父有申氏家里的奴隶。有申氏嫁女儿的时候，把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嫁到了商汤的家中。伊尹善于烹饪，到了商之后为商汤掌厨，他利用侍奉商汤进食的机会给商汤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隶属夏桀的暴政，还进献了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了商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尹即右相。商汤励精图治，反抗夏桀的暴政，并最终一举消灭了夏朝，建立商朝。这其中伊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朝建立的初期，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的典章制度，使政局得到了迅速的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商朝也就逐渐的繁荣起来。

0: 起来。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但不久都死了。后来由伊尹做主，让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做了王之后，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把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全都破坏了。此时的商朝虽然已经经历三王，但是建国不过20年，商政权需要进一步的稳固。伊尹为了解除危机，挽救商政权，于是一再规劝太甲。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放逐到了潼，自己摄政，代行国君之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成汤建商。三，一代贤相。为了劝诫太甲，伊尹一连写了一训、四命、卒后等训词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君主，如何分清是非，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心改正错误。三年之后，伊尹觉得太甲确实悔过自新了，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博都，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还给太甲，而自己由主政回归到辅政之位。太甲复位之后，兢兢业业，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之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那个时期，诸侯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太甲也因此在死后被尊为太宗。而伊尹则始终恪尽职守地辅佐王室，一直活到太甲之子卧丁在位的时候才去世。通过殷墟卜辞可以知道，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第八节，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公元前1250年前后，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500多年，最后的270多年定都在殷，地点在今天河南省安阳，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朝，有的时候也称殷商或商殷。商朝定都在殷是从盘庚开始的。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之后，励精图治，将商王朝的统治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史称武丁中兴。一，迁都于殷。商朝的社会秩序在成汤时期已经巩固了，但是在他死了之后，王室内部却因为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争斗，尤其是对王位的争夺，叔侄之间、兄弟之间甚至斗得你死我活，国家也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太甲以后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越来越腐化，对奴隶的剥削非常残酷，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有些方国部落也趁机起来反叛，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商朝国力日渐衰弱，再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到了崩溃的边缘。 韩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20个王。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觉得国家不能再按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那就是将都城迁移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东低，像一个簸箕一样，而前面面对的是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环水自西向东南穿过，用水方便，便于农业生产。另外，殷正处在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的管理国家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而且还可以避开那些反叛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固很多。虽然迁都有很多好处，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迁都，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但是盘庚是一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又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来恐吓他们。上书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第一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有许许多多的好处。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的话就要接受严厉的制裁。而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法，终于把都城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到老家去。奴隶主贵族们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搬回老家。盘庚第三篇，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对官员和贵族们讲的。他用强硬的语气止住了奴隶主贵族们的反对，他告诫官员和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政立功，使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过了几年之后，局面才算是安定了下来，盘庚迁到了殷，摆脱了长期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再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百姓游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王朝从此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商朝的都城也就固定在了殷。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也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同时对奴隶的艰苦生活也有所体会。盘庚去世以后，他的大弟弟小辛继承了王位。三年以后，小辛死了，这就轮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 萧绎在位十年，他死后王位就传给了武丁。武丁做王以后，没有改变当年简朴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忘掉民众的疾苦，他一心想要复兴商朝，做一个像商汤那样的贤王。可是因为武丁的继位不合乎商朝的继承制度，违反了祖制，兄终弟及，最后他还是让位给了长兄之子。本来萧绎死后应该把王位传给盘庚儿子的，这就要求武丁首先要平复诸位叔伯兄弟的不满。根据历史记载，武丁继位之后三年不言，正式绝于冢宰以观国风。一来武丁用沉默的方式来观察形势，巩固王位；二来因为他位得其左，他这样做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贤才。后来他在一个叫做傅岩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叫做月的奴隶。武丁和他交谈之后，发现他是一位大贤之才，于是就赐姓他为傅，而且果断地提拔他作为相，委以国政。由于傅月出身低微，武丁就假借做梦将他引入宫中，以便堵住一些闲言碎语。《史记·殷本纪》中这样描写：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月，以梦所见是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拜公营求于野，得月与复显中，举以为相，因国大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能够重用傅说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武丁不但具备与众不同的眼光，而且知人善任。正是在傅说一帮贤臣的辅佐之下，商朝日益强盛起来。国力的强盛使商王朝有能力与骚扰边庭方面扩大。现今出土的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中师之名，应该是军队以师作为最高建制单位的开始。也有人认为右中左三师的创立就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武丁对外战争的主要目标是鬼方、穷方、土方、荆楚等等，

0: 桂芳是殷商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曾经频频骚扰殷人的统治区域。武丁亲自率领军队征讨，用了3年的时间平定。琼芳是殷商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之前，琼芳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琼芳逐渐向南方游移，经常骚扰商的属国，并且的领土。当时商朝南方的地区也有很多方国部落，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相关的事迹，多见于甲骨卜辞之中。而真正的为后世人所关注的，还是从1976年殷商考古专家郑振湘、陈志达主持发掘的他的陵墓而开始的。一，妇好其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她的名字叫好，而妇则是一种亲属称谓，在铭文中又称她为母心。妇好的名字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这不只是因为她是商王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曾是活跃在武丁时期的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妇好武艺超群，力大过人。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之中，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还屡次任将军征战沙场，协助武丁南征北战，建立了丰功伟业，使武丁时期的商王朝处于极盛的状态。他曾经统兵13000人进攻羌方，俘获了大批的羌人，成为武丁时期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而且他还曾参加并指挥对吐方、巴方、夷方等地的重大作战。妇好作为一名女统帅，每次出征的时候都带着成千上万的人马。有一卜辞写着：“登妇好3000，登吕方，呼伐羌。”意思就是说，商王征发妇好所属的3000人和其他的士兵10000人，命妇好率领他们去征伐羌国。13000人的队伍，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规模巨大。而妇好不仅自己握有重兵，亲临战阵，而且在某些时候，他还指挥其他的军事将领，起到了军事统帅的作用。可以说，当时妇好在军事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墓室文物中得到佐证。妇好墓中曾经出土了4把铜钺，2大2小，上面都刻着妇好二字的铭文。2把大铜钺，每把都重达8-9千克。这2把巨大的厚重的铜钺象征着商王朝极高的王权，而这样的象征物被当作殉葬品随同妇好下葬，妇好在当时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巾帼女将，妇好。一，妇好其人。妇好的权威应该是在一次成功的军事征战中得以确立的。他的军事征伐为商王朝政权的巩固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武丁之前，距商朝都城正北数百千米的土方常常侵扰商朝的边境。土方是一个强悍的族群，他们一旦进入商朝所属的田猎区，即肆无忌惮，随意掠夺人口财物。商王曾经多次对土方部落发起过战争，但是都没有能够制服他们。土方仍然连年不断地南下侵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武丁时期。武丁即位之后，命妇好率兵讨伐土方，妇好所率领的军队彻底挫败了土方，土方从此老实起来，再也不敢侵扰商地，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从此衰落下去了。当时位于商朝东南方向的夷国，虽然国力并不强盛，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也偶尔突发骑兵侵入到商朝疆土，杀人掠物。于是妇好受武丁之命，再次带兵迎敌，但是他来到前线却按兵不动，只是暗中窥探敌军的动态，等待出击的时机。等时机成熟了，妇好就带领军队猛然全线出击，夷国军队一败涂地。只此一仗，就让夷国人领略到了妇好的厉害，夷国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滋扰生事了。上文所提及到的商朝对八方的军事胜利，也是妇好的战绩之一。八方立于商朝的西南方向，这个族群可以说是商朝的宿敌了，他经常与商时常发生战争。为了摧毁八方，武丁曾亲自出兵杀敌。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武丁与妇好定下了计谋。武丁率领精锐的部队前去偷袭八军的军营，而妇好则率领兵马在八军退路的方向预先做好埋伏，准备痛击八方，迫使其退兵。当武丁带领伤兵突然出现之后，八军惊慌失措，来不及应战就纷纷溃逃了。而这一下正好就落到了商军所设的埋伏圈之中。于是妇好指挥伏兵迎头截杀，全歼了八方这支军队。这一仗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伏击战。二，地位显赫。

除了以上几次成功的征战，富豪还打退了西北方向的羌国的入侵。他的勇武善战和雄才大略，令商朝周围的那些方国部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的威名甚至一直持续到他死了之后。武丁对富豪可以说是敬爱有加，在富豪生的时候，就时常让人来占卜他的起居、健康、生育等等方面的情况。而在他去世之后，武丁为了祭祀他，在他的墓中建立了宗庙建筑，墓上建有响堂。在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的心目中，富豪一直享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武丁死后，他的后人没有把富豪作为依附于武丁的妻子，将他的尸体移入大墓和武丁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富豪的墓穴。祭祀祖先的时候，也会单独为富豪举行祭祀，这可以看作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遗风。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妇女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于富豪这样的贵族妇女，则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甚至在沙场上立下显赫的战功。三，随葬归宝。由于武丁极其宠爱富豪，所以在富豪去世之后，武丁在他的墓葬中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品，使富豪也能在死了之后享受他生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在富豪墓中出土的1928件随葬品中，包含有青铜器、玉石器、古牙器等等，还有近7000枚的海贝，其中带有富豪好字的铭文青铜器就有109件。这些青铜器都是武丁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而富豪的三连眼、富豪偶方仪、富豪萧尊和司母心四足弓更是其中罕见的珍品。富豪偶方仪通高60厘米，长 88.2 厘米，重71千克，主要用于承载食物。这件器物较为独特，呈长方形，从外观上看上去就像是由两个方仪联合而成的，每一个侧面皆有一个像头形式的饰物，而器身都用兽面纹装饰，其盖似屋顶形，顶的两端放置钮，器内铸有铭文“富豪”两字，其造型凝重雄伟，纹饰精美富丽，铸造工艺高超，形制独特，宛如一座殿堂，是殷墟青铜器中的珍品。富豪萧尊通高 45.9 厘米，重 16.7 千克，体型呈萧状，头部微微向上昂起，宽大的尾部和粗壮有力的双足都共同支撑躯体。萧的神态端庄，有王者之气，不是一般自然界中萧中的猛禽可比。萧周身纹饰精细，面中部及胸前中部各有一道飞棱，
冠冕外侧有羽纹，内侧饰有魁纹。在鸮的背部还铸有一只做飞翔状的鸟和一条小巧的魁龙，整个器型透着雄健苍劲的气势。商代超绝的青铜工艺和工匠高雅的审美情绪以及浪漫的气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司母心四足弓，高36厘米，重8.5千克，是一件样子很奇特的盛酒器。从整体的形状来看，它应该是四足奇兽。如果再仔细观看，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呈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这究竟是何神兽，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这件器物从嘴至尾为器盖，通体是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心三字的铭文。其想象力的丰富，巧夺天工的工艺，让我们不得不叹服商代艺术家的巧思。另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铜钺，这是死者生前拥有军权的象征。而墓中的四面铜镜，至少表明了在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就已经使用铜镜了。随葬的玉石器中，多为商代玉器中的精品。十件玉石人雕像是研究当时衣冠发饰的珍贵资料。另外还有3件带把的象牙杯，也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瑰宝。而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龙，龙身短小，并出现单一的云雷纹、重环纹、菱形纹等等装饰，龙尾似刃，薄而锋利，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妇好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武丁时期的历史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从奢华的墓葬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也说明妇好这位女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残暴的奴隶主贵族，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功过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第10节，纣王亡国。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后的统治者也越来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是帝乙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太子。帝乙死了之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世所说的商纣王。纣王不仅勇力过人，而且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是他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高筑露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以酒为池，悬肉为铃，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的残暴，为了镇压各方面的反抗，他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法，比如炮烙之刑，就是用青铜制成的空心铜柱在中间燃烧木炭，把铜柱子烧红之后，凡是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
纣王

就命他赤脚在铜柱上走。受刑者忍受不了铜柱的滚烫，就掉了下去，被火活活烧死。此外还有海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酱。有一位诸侯叫做梅伯，他曾劝纣王废除刨落酷刑，于是纣王就将他施以海刑，剁成肉酱，并且还强迫其他的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腐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块，晒成肉干。朝臣们对纣王的暴政是敢怒不敢言，于是鄂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争辩，他指责纣王无道，结果也被纣王处死了。纣王将他制成了肉干来示众。后来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在背地里叹息，结果被人告发，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随后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死，然后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二，商朝灭亡。纣王的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兄弟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的灭亡，于是苦苦劝谏纣王，但是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只好逃离都城，隐居在民间。而纣王的另一个兄弟姬子对纣王的暴政也是早有不满，他就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纣王发现了，就命令武士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父比干亲眼看见微子逃隐，姬子佯狂为奴，感到非常的伤心。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向纣王苦苦劝谏，提出尖锐的意见。可是纣王非常生气，他说：哼，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比干你有圣人的名声，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他就下令把比干杀死了，随后开膛破肚，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朝中的一些大臣看到纣王这样残暴，纷纷逃到日益强大的周国去了。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了。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颓势已经难以扭转了。而商国西边的附属国周，在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英主的领导之下，势力日益强大。特别是武王继位之后，他知人善用，延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比如太公望、周公旦、散宜生等等。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国家日益兴旺起来。同时周武王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灭掉商朝，他不断派人调查商朝的情况。当他得知商朝的老百姓连话都不敢说了，于是就断定灭商的时机已到。于是他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王发起进攻，在商都郊外的牧野展开激战。那个时候商朝的军队正在和东夷族作战，来不及调回，于是纣王只好临时把大批的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谁成想奴隶们早就恨透了纣王了，所以在阵前纷纷倒戈起义，
导致周武王的军队攻入了商朝的都城朝歌。三，露台遗恨。到了这个地步，纣王只好狼狈地逃回宫中去了。眼看大势已去，纣王是悔恨不已呀。他一想到周军马上就要攻入了，如果沦为阶下囚的话，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把心一横，换上最为华贵的服饰，全身挂满了珠宝，登上了最为豪华的宫殿露台。他以袖掩面，表示愧对列祖列宗，

0: 王成为新的天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建立了。而帝辛的诗道：
1: 争鸣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0: 看得见的中国史，灿烂的青铜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也就是中国商代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一个青铜器繁荣昌盛的时期。青铜是用红铜、铅、锡等金属的合金，硬度较高，熔点较低。用青铜铸造的工具更也可以制造出明亮的光泽，还可以铸造出锐利的兵器、工具以及亮丽的容器。商代青铜器涉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而青铜制造的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都使得商朝的青铜、商代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伴随着冶金技术，一直辐射至四川、江西等相当广阔的地域，有贵族头像，也有奴隶的形象，有大有小，高的达1.7米，矮的只有6.5厘米。他们神态各异，精致优美，显示了不同人物的个性和身份，说明当时的蜀国青铜铸造技术已经十分的成熟了。其中有一件纵目大耳面具，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这种纵目大耳的面具，体型巨大，面容奇特，大耳阔口，眼球突出，极具古蜀人的文化特色。十字孔方酉，是一种祭祀的时候盛放香酒的器具，它的形状类似后世的酒壶，顶部一般有盖子，也有提梁。十字孔方酉的腹部中心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孔，四孔两两相对，器形又为正方形，因此而得名。十字孔方酉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朝墓，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通过这些酒器，可以反映出商朝是一个全民嗜酒的时代。商代的酒精饮料有酒、礼和唱，用蘖法酿唱，在远古时期也可能是中国酿造的技术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对礼和蘖都有记载。除了酒礼之外，殷商的酒类中还有唱。唱是以黑薯为原料，加入郁金香草，将它们混合酿制，从而形成一种酒。它也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药酒。商朝人嗜好喝酒，以至于饮酒之风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商王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一定会用美食美酒作为祥礼。关于商纣王的嗜酒，史料记载更是很多。而事实上，商人嗜酒是一种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一种社会风气。而且商人嗜酒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风气不止在贵族统治阶级中肆意蔓延，而且还逐渐泛滥于一般的平民阶层之中，从而影响着当时的

社会风气。第十一节，小周邦的崛起。公元前十一世纪初，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族群，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夏商鼎革之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的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的阶段。胆父时期，周族在胆父的带领之下，迁徙到了今天的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从此以后，周人仅靠王继、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就推翻了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对于夏商而言，周是后起的偏远小国，所以史书中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最而小国，最终却取代了商朝而起，开创八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令后人所传颂的经世伟业。一，后继播白骨。相传周的始祖是契，他是轩辕氏皇帝的后裔，他的母亲为有台氏女，名姜元。传说皇帝的曾孙帝库高辛氏的元妃就是他。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族的祖先契出生的情况大致是，契的母亲姜元在野外偶然踩在了一个巨大足迹的大脚趾上，因此感而有孕，生下了始祖契。之所以被称为契，是因为他曾经三次被他的母亲抛弃。从姜元生契的传说之中，可以窥见周族起源的蛛丝马迹。契诞生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周人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大概是从他开始，周族才建立起独立的父系氏族部落。契生长的母家有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群。由于受到有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契从小就喜欢玩弄种麻植豆的游戏，长大以后就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契的带领之下，有台氏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推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继，专门主管农事。他的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继之官。由于后继对农业的贡献，以及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所以就被后人尊奉为农神。所谓江山社稷的稷，指的就是他。二，公刘与胆父。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的周族的世系，从后稷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一共有十五位先公。其实十五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
因为从周族兴起的虞

夏之际到周文王，历经夏商两个王朝，共1200多年，这绝非是15代人能够完成的。而在这15个有史可查的先公里，公刘和古公胆父是周人的两个著名的先公。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且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台迁移到了邳。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立了国家机器，而且周族在公刘的带领之下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而周族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先公古公胆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从胆父开始才开始称王的。古公胆父之所以赢得后人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邳地迁徙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第二是开创了建商的霸业。由于邳地处于戎狄等游牧部落包围之中，经年战乱，所以古公胆父就率领族群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胆父迁岐迎至周原之后，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得原来的小邦州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开始实施建商。所以胆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列祖之首。到了周武王的时候，他也自称为大王。他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一举消灭了商朝。三，季历被杀。古公胆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建商霸业。他有三个儿子，分别为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以及幼子季历。相传胆父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照相，所以就把王位传给季历。而泰伯和仲雍为了将位子让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他们断发纹身，后来建立了吴国。但是后世的史学家认为，泰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不是单纯的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胆父率领族群西迁的时候，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泰伯继续留守邳地，以抵挡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泰伯率部分族人从邳地南下，来到今天江苏苏州一带，建立了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三是让幼子季历和胆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

0: 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的做好准备。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亶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泰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先后为商王朝征讨鬼方、燕京之戎、于吴之戎和始乎之戎。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他经常骚扰中原，对周王朝的边疆形成了威胁。商王无疑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的命令讨伐鬼方，历战三年，俘虏了鬼方20多个部落的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将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境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乌县以北，方圆100多千米都是他们活动的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于吴之戎，并且获得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翼图之戎，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在季历继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其他的部落，消灭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非常的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商王无疑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于吴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姬昌就是被后人所尊奉的周文王。文王继位的时候已临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不过百里，远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而另一方面他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减商大业。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清士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比如后世所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弑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的方国领袖，比如赛宜生、玉子、洪妖、太颠等等，都被周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之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和部落之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的旗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小周邦的崛起。四，文王即位。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也一直在侍奉商朝，恭恭敬敬地侍奉商王。终于他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在册封文王为西伯侯，让他负责征伐讨叛的国事事宜之后，周文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有计划地向西方用兵，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周文王先后消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晋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苦工胆负迁徙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泥，而密须则是居于今天甘肃灵台周围的极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就征伐这两个地方。为了达到东晋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就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城。这里就是益州书所说的周王宅城，意图向东方发展。文王宅城之后，他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离韩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了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离又称齐，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离，尚书西伯堪离记载此事。韩国在离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在今天的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离韩两国距离商朝的国都朝歌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以俯瞰商朝的王畿平原，直扣商朝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周人在攻克了离韩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国。崇位于今天河南西部的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侯虎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侯虎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而文王就曾被此人告密，而被商纣王囚禁在游里。最后在周的大臣洪妖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国的。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歇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高舆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 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城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邑。丰邑在今天的陕西户县，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为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大军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根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以及相匹配的城沟，遗址的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文王于迁都丰邑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建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做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而且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可是商王却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了。可以说，周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在周武王即位不久，就一举消灭了商朝。五，周国的宗法制度。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他规定的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由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诸子则为小宗，分为诸侯。在诸侯国内，也要按照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来继承诸侯之位，而其他的诸子则分封为卿大夫。这种宗法制度是西周贵族相互联系的粘合剂，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连接的纽带。而这种制度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维系和发展的核心。小邦周在经过了历代领袖，尤其是古公亶父以及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经由最初的最儿小国变成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了。周文王去世之后，武王继制，通过牧野一战消灭商朝，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一，蒙金官兵。根据历史记载，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就已经亡故了，所以文王去世之后，由他的次子姬发继位，他就是武王。武王继位之时，商王朝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置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仲、恶来等阿谀献媚的佞臣，江河日下，国势衰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国商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继位之后的武王继续文王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

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少公、毕公、毛叔正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晋灭商做好准备。精明的武王没有立刻竖起伐商的旗帜，而是一步一步谨慎试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黄河北岸蒙津进行的一场蒙津官兵。蒙津在今天河南孟津的西北，这场官兵实际上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他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蒙津。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800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却认为时机还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就暂时退兵西守。蒙津官兵实际上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做好了准备。而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之中，有识之士为了力挽狂澜，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姬子囚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商王朝，他的统治已经是分崩离析了。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二，牧野之战。武王十一年元月，公元前1046年，即官兵蒙津之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雍、蜀、羌、毛、威、卢、彭、蒲等方国部落武装力量，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的队伍在渡过了蒙津之后，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隶属了纣王的罪状，勉励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的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蒙津誓师之后，伐纣大军一路疾行，仅用4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就与纣王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决战。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的记述。益州书克殷解记述了牧野之战的经过。当时周师率350乘的戎车布阵在牧野，而商纣王也率领军队前来抵抗。武王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而商朝的军队大溃而逃。商纣王在兵败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诗经·大明》中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

0: 却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途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天时间内便宣告结束了，最终以武王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之上倒戈相向；第二是商纣王陷入到了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非常紧张。同时，商朝由于和东夷连年征战，使得他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相对而言，周时能够以少胜多，则是由于周武王领导的集团同心同德，即江两姓的贵族以及西方诸侯的联盟合作，当然还有周武王选定的客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氏的昂扬斗志。三，商朝灭亡。牧野之战之后，周氏直接进入了金畿，在这里却遭到了无比顽强的抵抗。《诗经·五城篇》曾记载，双方在金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致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飘起来了。商纣王自焚而死之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的第二天，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隔音受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灭亡。武王在应受大命之后，实施了几件大事。第一，是安抚殷商的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与殷帝，继续统帅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姬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比干，并且还为比干修葺了坟墓。武王将商王囤积在露台和仓岭的钱物发放给民众。第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禅帝。第三，是在军中举行祭祀大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歼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武王克商之后，在商朝的首都朝歌只停留了七天，就班师回周了。然后辽于宗庙祭祀祖先。根据《诗经·五城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禹鼎铭上所说，武王似文王作邦，辟缺逆，福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人几代努力奋斗不息的结果。第十三节，周公摄政。公元前11世纪中叶， 周建国不久之后，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继位。于是周公旦举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七年，东征完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治理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成王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势蒸蒸，典章制度、礼乐行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到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一，东征平叛。武王在灭商四年之后病逝，他的儿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不能料理政事。而这个时候，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没有臣服的方国和部落都在蠢蠢欲动。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经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少公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他是武王诸弟之中最为通情达理、堪委以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尚未稳固下来，只有周公旦可以托付大任，他曾经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可是周公非常惶恐，流泪满面，拱手辞让。
1: 本集播讲完毕。
2: 纵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0: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未竟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了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少公也怀疑他，认为周公想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五更的管叔和蔡叔则有怀疑发展之不满。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的应该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他唆使蔡叔勾结五更公然叛乱。面对三监的外附诸侯之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中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到了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东征的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釜》记载，这次征伐把釜、枪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非常之惨烈。二，巩固统治。历时三年的东征

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了。他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商夷族的控制力度，而且还把东夷国纳入了周朝的直辖领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以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的顽固势力，并且向东控制新的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移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移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周。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周，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和成王也来往于宗周和成周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周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周六师一样筑有八室，作为周朝勘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周而言，东都成周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赋税供赋，以及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仍然是兢兢业业辅佐成王，最后病逝在从分封诸侯以藩平周，到治理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成文武之序，后起成康之治。三，
周公治礼乐。

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所以在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能是敬神，而周公着手治礼作乐，则是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比如说，周礼严格规范了周人的日常生活官礼、丧礼、聘礼，以及规范君臣上下之间的禁礼、朝礼及军队出军礼等等。周乐则用来规定乐舞，使礼制深入人心，教化万民。所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对西周以及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四，成康之治。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在两人的统治之下，周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且亲自耕田，为示典范。而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殷人酗酒，所以他戒酒一奢，告诫诸侯勿骄勿奢。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晋侯助公而美，康王使让之，说的就是晋侯因为宫殿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了康王的责备。在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不少胜利。大宝鬼民中记载，成王伐戮，获胜之后封其为子爵。小于鼎铭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了鬼方首领三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祁阳之寿，康王有丰功之朝。所以说，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致行错40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第14节，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在周厉王治国的时候，一味奉行高压政策，国人怨声载道，甚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将厉王赶出镐京。西周出现了14年没有国君，而由贵族和大臣们统治天下的奇特时期，这就是西周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一，要命的厉王。成康之事之后，周人享太平之世40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

翼王传位于叔父孝王，而孝王之后复传于翼王之子夷王。在夷王时期，北边的戎狄入侵中原，进入了荆棘镐京附近，西周国力从此开始衰落。夷王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胡继位，他就是周厉王。周厉王贪财，即位之后任命同样好礼的戎夷公作为卿士，实行专利，也就是说专天地百物之力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力通通收归于王室，不准百姓巧采渔猎。这个专利既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也让本来就不堪赋税之重的国人断绝了渔猎侨薪之源。这里所说的国人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平民阶层，他们居住在王畿之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而且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敛税的有增无减，国人和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是厉王的贪婪好利更加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所以他们对厉王越加不满。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周厉王从魏国请来一个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立刻抓起来杀掉。周厉王的恐怖政策闹的是国人惶恐，不敢言论。在路上人们相遇的时候，只能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们不敢诽谤王了，周厉王非常满意，他为自己的措施洋洋得意。可是有识之士少公却劝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却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进王宫。厉王仓皇出逃到了治，厉王的太子敬则躲在了少公的家中。国人将少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少公交出太子敬。少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了敬，这才免太子一死。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治之后，一直不敢回到国都。于是人们就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还有一种说法是由周公和少公两个人一同行政，史称共和行政，或周少共和。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二，宣王中兴。共和14年，公元前

0: 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治。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敬为王，他就是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共国。宣王在位共46年，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暴，所以能够以史为鉴，在执政的期间锐意改革，任贤使能，使周王朝得到复兴，史称宣王中兴。宣王继位之后的施政重点是改变厉王的高压政策，以缓解阶级矛盾。宣王还任用少公作为相来辅佐他，又重用尹吉甫、仲山甫等贤臣，取得诸侯的信任。周王室的威望也逐渐地恢复了。宣王在国势振兴之后，便着力驱逐王室衰微以来进入中原的夷狄，于是北伐鲜允，南征淮夷荆楚。宣王的北伐取得较大胜利，《诗经》6月称：“伯伐鲜允，至于太原。”即宣王一直打到了今天甘肃平凉一带，解除了鲜允在北方对周的威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共和行政。二，宣王中兴。北伐咸运之后，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并封他的大舅于深作为南方诸侯的领袖，也耗尽了周的国力。而且到了周宣王后期，由于战事连连失利，所以宣王的中兴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宣王时，西周井田制度进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集体逃亡、田地荒芜的景象，甚至连宣王都不修集田之礼。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的敌心力越来越大，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也越来越弱，中兴气象在宣王死了之后就成为过眼云烟了。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土地国有制。这一制度因耕地化作井字的形块而得名，它的特点是土地为国王所有，由公社的农民耕种，经营方式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由公社农民集体耕作，产品归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支配。私田则归公社的农民使用，产品归其所有。周礼以九夫为井，方一礼为邑。宣王46年，公元前

782年，宣王去世，其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他继位之后并没有挽救宣王晚年的颓败之势，反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幽王二年，公元前781年，周王朝的王畿周围的魏、荆、洛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出现了三川断流、岐山崩塌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从而加剧了社会动乱和不安。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夏商二代灭亡之前的景象非常相似，所以被视作是西周灭亡之前的征兆。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周幽王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安民抚众，反而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此外，幽王时任用的人大多是一些奸佞之臣，使得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周王室的统治更加暗淡了。当时幽王有一个宠妃叫做褒姒，褒是国名，褒姒就是从褒国嫁入周王室的女子。据说这位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后就没有人见过她笑容，于是幽王就下了悬赏令，谁要是能使褒姒一笑就赏千金。于是一个叫做国师傅的人给幽王出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边犬戎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一旦有犬戎来犯，守关的士兵就依次点燃烽火进行警报，附近的诸侯见到信号之后就发兵救援。可是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真的下令燃起了烽火，诸侯们匆匆率兵赶来，不见犬戎，这才知道被愚弄了，于是他们愤然离去。见到诸侯们乱哄哄的一阵奔忙，褒姒不禁嫣然一笑，这一笑笑得幽王是心花怒放，哪还管诸侯们的感受啊。所以当时的诸侯贵族以及国人都对幽王宠爱褒姒非常不满，把周的王国归咎于褒姒。诗经詹中，腹有长蛇，为利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这句诗就反映了国人对褒姒的不满。与此同时，幽王还随意地征发赋役，夺取人民的财物和土地，闹得民怨更深了。幽王的昏庸无道所导致的天怒人怨，使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大臣父皇在东部另建了自己的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东部寻找立足之地，以此避祸。周幽王一意孤行，甚至用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以及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的方法，试图以此博得美人的欢心。幽王不计后果的一废一立，终于招致灭国之灾。申后是申侯的女儿，她被废之后，太子宜臼也逃到了舅家。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
幽王与诸侯会

会盟于中岳嵩山。为了除掉夷旧而兴兵讨伐申国，于是申侯与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联合曾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攻周。幽王率兵与之战于骊山，大败而归，最后他被杀死于隙，而褒姒则被犬戎俘获而去了。在周被攻破以致幽王被杀的过程中，各地的诸侯都没有派兵前往营救。除了烽火戏诸侯导致的恶果之外，更在于周天子在此时已经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了，所以诸侯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幽王被杀之后，伯服逃到晋国，晋国有立伯服之意，而申侯则联络了一些诸侯拥护前太子夷旧即位。因为申侯方面的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晋侯最终杀了伯服，倒向了夷旧一方。夷旧继位之后就是周平王。这个时候西周荆棘所在之地镐京由于被犬戎破坏已经残败不堪了，所以周平王继位后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他在晋文公、郑武公、魏武公、齐襄公等人的护送之下迁都洛邑，在此建立了东周。历时280多年的西周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三，分封制。周朝的分封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亲戚的原则之上的，他将宗亲贵戚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与功劳的大小而分封在离周王朝王畿远近不同的地方上。这种分封制度是以宗法制为保障的，同姓宗亲为主，异姓功臣为辅，自上而下层层分封。周王室与诸侯之间通过分封与受封的形式形成主从关系，受封的诸侯对周天子承担捍卫王室、镇守疆土、定期朝觐、纳贡以及奉命征伐等义务。除了周天子分封诸侯之外，在诸侯的内部，诸侯也可以将本国的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而卿大夫也可以继续分封给他的子弟和家臣。周王朝通过分封的制度形成天子和诸侯的上下君臣关系，诸侯臣服于天子，而在诸侯内部又有自己的臣民和疆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这种分封制度既有别于夏商的族邦属国联盟，又异于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兴起的郡县制。这是周朝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种创举。西周通过这种独特的分封建国制度，加强周王朝对四方的控制力，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对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四，西周时期的青铜和玉器。西周时期，青铜器和玉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青铜器，又跃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诞生于西周时期的青铜乳钉纹方鼎，相当于现代的锅，一般用于煮或者盛放鱼肉。所以史书中有大丈夫不能无鼎食，便当无鼎烹的话语。后来鼎逐渐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于是就有了问鼎中原这类成语的诞生。在西周时期，王侯等重要的贵族在入殓的时候，都要将一整套的玉器覆盖在死者的脸上，称为玉覆面。而且死者的身上还要佩戴整套的玉佩，称为祖玉佩。在河南三门峡市的虢国墓地中，出土了一套精美的玉覆面和祖玉佩。玉覆面共有13件玉器组成的，它仿照人面五官的形状制成，有前额、双眉、双目、鼻、耳、口，甚至胡须、双颊以及下颚。西周崇尚礼乐，所以青铜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钵钟是青铜钟的一种，它的顶端大多为扁环钮和兽形钮。四户钵钟诞生于西周时期，它重16000克，两侧各装饰有两只扶着的老虎，一上一下，均是头下尾上的造型。这件四虎钵钟是西周青铜乐器中难得的精品。笠是一种古代煮饭用的炊具，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晋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的这件器具。施隐笠诞生于西周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隐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瓷器，因此得名为施隐笠。月形奴隶守门鼎，这件器物它的上部是四足方鼎，下部的一侧设有可以开合的两扇门扉，右侧门扉上雕刻有一个受过月刑的守门奴隶，因此而得名。从这件器物之中反映出了西周时期奴隶制度法律的一些状况。国祭子白盘是西周时代的浣洗用具，属于贵族使用的器皿，它的作用类似于今天洗手洗脸的脸盆。国祭子白盘盘底刻有铭文，记录了国祭子白因征战有功而受到周天子的赏赐，所以制作此盘以此纪念。兽面纹象手雷是一种盛酒的酒壶，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兽面象纹手雷出土于四川彭州，它的顶部带有一个球形的棺盖，肩部附有两象手的双耳，整个器具的表面装饰着大量的兽纹，极尽华美。史强盘
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

0: 潭底的内部刻有铭文十八行，共计284个字，字迹工整，结构端庄，是研究西周经文书法的珍贵资料。弓是古代盛酒的一种器具，西周时期的折弓，其造型别致，纹饰繁多，铸工精美，是西周青铜器之中的代表作，在今天也是国宝重器。康侯簋是一种礼器，在祭祀的时候用来盛放黍、稷、稻等粮食，功能相当于后世的大碗。这件康侯簋的底部刻有铭文往来伐商议，可见这件器物应该是西周早期时候武王伐纣时期的历史见证。西周的青铜器在数量和品种上都大大超过了以青铜文化而闻名的商朝。西周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增加了炊饮用具，并且出现了新的品种，如石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等。此外，西周青铜器在礼器的铭文之上也日渐增多，这些铭文有的多达数百字，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祖先、征伐、济公、测命和赏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周时期大量的青铜器具和玉器，不但反映出当时工艺文化水平的极度发展，也从中能够看到奴隶制社会的法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二章，春秋战国，诸强争雄与诸子争名。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中国上古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卒于公元前256年，而学者们则主张将东周时期的夏县延至公元前221年。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所以东周时期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春秋时起始于公元前770年，而战国时则起始于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共历时550年。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沦落，其版图日促，最后局促于今天河南西部100-200里之地。但是诸侯做大，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出兵拱卫，甚至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

陈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但不管怎样说，齐桓公是首先开始了诸强争霸先河的人物，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公元前681年会盟于北信。而尾声则是越王勾践北上中原，举行徐州之会，他是最后的一个春秋时期的霸主。战国七雄指的是燕、赵、韩、魏、齐、楚、秦，他们并力争锋，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而且各国先后变法图强，但是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显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法改制引发了社会形态、政治格局、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推动了全国范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诸侯分权向中央集权制，世袭官职制向官僚任免制，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性的转型。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投影到思想文化的领域，诸子风起，百家争鸣，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思想精华汇集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源泉，直至今日仍然滋润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田。第一节，春秋五霸，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内乱的破坏，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周王室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周王东迁之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了。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各种形式争夺霸主地位。春秋五霸指的就是五位取代周天子发号施令的君主。由于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五位国君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的代表。一、齐桓公首霸。齐国地处于黄河下游，大致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周武王灭纣之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后来他迁都到了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渔盐工商，使齐地人物浮凑。到了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

名夷吾，他是中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而桓公与公子纠在争夺王位的时候，管仲曾用箭射伤过桓公。可是桓公取得君位之后，却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在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制度，也就是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的军事组织，规定了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实、向地催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国迅速国富兵强，从而为以后开创霸业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春秋五霸争雄的广阔画卷。为了配合争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而攘夷就是北祖戎狄南却强楚，保卫中原较为弱小的诸侯国。首先来说，周王室虽然日益衰微，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打着尊王的旗号能够减少争霸的阻力。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族群经常向中原地区较弱的诸侯国发起进攻，谁要是能帮助这些诸侯国维护和平，那么自然就能够受到拥戴。所以说，举起一面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在公元前664年的时候，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于是燕庄公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了燕国。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于是齐桓公纠集齐、宋、曹三国的军队前往救援邢国。次年，北狄又攻破了魏国，魏国只剩下了移民5000多人。接着北狄又于公元前659年再度攻破邢国。齐桓公就实行了救邢存魏的战略方针，他迁邢于夷夷，迁魏于楚丘，史称邢迁如归，魏国望亡。因此齐桓公的名声大振，各个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国结盟。齐桓公崛起之后，原先附属于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纷纷转向靠拢齐国，这一下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楚国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鲁、宋、陈、魏等国的军队击溃了随楚的蔡国，进而进伐楚国。他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还逼迫楚国承认错误。最后这两个国家在昭陵会盟。这次讨伐齐国虽然没有取胜，但是也使得楚国北进的计划遭到了阻挠。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还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了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二，晋文公的霸业。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之子谢改国号为晋，建都于邑。左传上说，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是对晋和中原的交往却很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比较弱，它的疆域仅仅包括今天的晋南和汾会地区。到了晋献公的时候，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和中原诸侯会盟，这已经是他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实力了。而在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他素有贤名，曾经因为内乱而流亡在外19年，先后流落到了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国结好，登上了君位。而当时他已经62岁了。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赵崔、胡延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精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晋文公称霸主要有两件事情奠定的，第一件就是秦王。在晋文公即位的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了都城。第二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秦王，晋文公除了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之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第二件事情就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于是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在开战之前主动退避三舍。古代的时候，30里为一舍，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于是晋国正式成为中原新任的霸主。孟子上说，春秋是齐氏则齐桓晋文，但是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主地位随即就宣告结束了，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们却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地一直维持到了春秋末期。三，秦穆公霸西戎。秦本嬴姓，原来是一个东方的部落，在周朝初年的时候

0: 迁到今天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期，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天的陇东，后来占据了齐西。德公使迁至雍，雍在今天的陕西凤翔。而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双方展开了一场争霸活动。秦国和晋国通过联姻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两国的接壤之地也经常发生矛盾。晋文公死了之后，秦穆公称秦国大丧时期，而派兵向东袭击郑国，但是却被一个商人洪高所骗。他们误以为郑国已经有所防备，所以就撤军了。而在行至淆的时候，却遭到了晋国军队的伏击，导致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氏、西启竹、白乙丙被俘虏。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但由于秦国的实力比不过晋国，所以秦虽然屡次和晋国交战，都难以占到什么便宜。而与此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晋的要塞桃林塞，这个地方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函谷关。所以秦穆公被迫转向西方，吞并戎狄，壮大实力。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穆公监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可是秦穆公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仅局限于西戎地区。秦国和东方各国相比要落后和野蛮得多。比如说，秦穆公死的时候就用177个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偃息、仲行和甄虎都在殉葬之列。中春秋之时，秦穆公以后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再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什么上佳的表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春秋五霸。四，楚庄王问鼎中原。楚国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传说他的先祖是颛顼高阳氏的后裔。西周的时期，他们主要活动在丹阳地区，地点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一带。到了公元前689年的时候，楚人始建都于郢，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才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伐郑。当时郑作为楚国的仆从国，楚国出兵救援郑国，与宋军大战于洪水。宋军本来可以趁楚军渡河列阵混乱的时候击败楚军的，没想到宋襄公不知乱世上利，拘泥于古道，硬是要楚军渡河之后摆好阵势才肯开。

开战，结果贻误战机，导致宋军惨败。宋襄公愚昧迂腐的仁义成为千古笑柄，他的这场争霸活动也宣告落幕了。而此时的楚国已经有能力和北方强国相抗衡。到了楚庄王的时候，他任用孙叔敖作为宰相，整治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尤为强盛，于是开始北进称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攻打陆浑戎，至伊洛地带，官兵于周江。周定王被迫派人前去慰劳，而楚庄王竟然询问起象征王权的九鼎，他们大小轻重如何。这句话俨然有灭周的野心和架势。从中也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文公、尊王和秦王的旗帜已经倒下了，取代他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法。公元前598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出兵救援。次年，晋楚两军战于邲，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4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害怕楚国的强势而不敢出兵。从此之后，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也就成为了中原霸主，与晋国并为春秋两大的一流强国。公元前576年，楚国进攻郑国和魏国。次年，秦国以郑国附于楚为借口而讨伐郑，郑又向楚国求救，楚国王率军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一场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筑城逼郑，使郑国背楚向晋。这个时候，晋国的势力要略胜于楚国，晋悼公复霸成功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晋国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中原的争霸战接近尾声。五，吴越争霸。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宋国项须提出了米兵的建议，这就是建议各大诸侯国停止战争。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表示同意，于是霸业由晋国和楚国两强平分，而齐国和秦国两国的地位超然。在接下来的40年间，中原各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较以往相比明显减少了，争霸的战场逐渐转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越之地。吴国和越国处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春秋初期和中原地区交往较少。当中原诸侯的争霸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逐渐发展起来，开始复制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镜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上了吴国的王位，他重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吴允，以及齐国的孙武，
改革

内政，立城郭设守备，石仓岭置兵库，扩充军队，加强备战，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楚国为了联合越国挟制吴国，就积极扶植越王允常。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个国家也就此展开一场长期的争霸拉锯战。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军进攻楚国的都城郢。次年春天，越王允常乘吴国国内空虚之际，出兵袭击吴国的首都姑苏。于是阖闾急忙调兵回救，迫使允常撤兵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于是吴王乘勾践新立的机会挥师南进伐越。

领了越国的国都。于是勾践采纳范蠡提出的屈辱求全的建议，表示愿意臣服吴国，还用很多的珍宝和美女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希望他从中斡旋。在成功麻痹吴王之后，越王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他的这些做法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三年之后，勾践就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之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越王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他的这些做法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三年之后，勾践就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之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

还用很多的珍宝和美女贿赂吴国的太宰。第二节，老子与道家哲学。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丹，楚国苦县栗乡曲仁里人。他曾经担任了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书。到了晚年，他西出函谷关，从此隐退，不为人所知。据说他著有《老子》一书，老子亦称为《道德经》，成书略晚于《论语》，共81章。《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变化生息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一书主张决胜弃智，无为而治。这种政治观点是以忘情寡欲作为修身方式的。道德经的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老子之道。关于老子其人以及他的生平、生活年代，历来都有所争议。有人说他是太史瞻，有人说他是老莱子，而较多的学者认为他是李耳。李耳字伯阳，又称老丹，楚国苦县栗乡曲仁里人。他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在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籍。晚年时，他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一书。作为一位极具智慧的古代哲学家，老子深入观察自然万物变化的情状，以及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关系和因果。他所发现的事物之间的矛盾性，比任何古代的哲学家都更为广泛和深刻。老子提出，道是万物之本源，它先于天地而生，最终归于静止。道无声无形无味，是一种不可认知的精神性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还将道说成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老子认为的道是混沌原始未分化的物质，有物有相有精，而且循环往复运动。这就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老子的哲学本体论是矛盾的，所以他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都有所影响。二，认识与正见。老子的认识论基于属于先验论的范畴。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甬，见天道。相反的，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他主张

0: 色即对，闭其门，完全和实践脱离。只要至虚极守静笃，就能够获得认识，并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这种思想是其愚民政策的依据。老子已经认识矛盾的辩证性了，特别是正反两方面相互转化的法则，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他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美丑，刚柔强弱，福祸生死，至于等等，这些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而且与此同时，这些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可以相互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认为物极必反，提出一种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这是对易经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过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老子学说的精神并不是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甚至向后倒退。他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所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就是老子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理论，也反映出了他所代表的阶级日趋没落和畏惧斗争的心理。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因此要采取一种无为的政策来治理国民。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反对法治，反对上贤，反对礼制，反对战争，反对多征地税。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地希望安静休息，所以老子的无为清虚和静止的思想也反映出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他要使民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的状态，企图回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有器械不用，有舟车不乘，有兵甲不战，废除文字，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老子与道家哲学。三，《道德经》。

有关《道德经》的写成年代，学者的看法并不一同。有的说它成书于春秋时期，也有说它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有人说它成书于秦汉时期。而现在流传的关于老子的版本一共有三种。第一，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又称简本。一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本，而第三种就是传世至今的文献本，又称为金本。帛书本和金本在内容上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在有一部分思想上却略有差异。比如说在对待仁义的看法上，金本强烈批判礼乐，提出绝人弃义、民父孝慈的看法，认为礼是导致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但是竹简本却并不反对仁义，也不反对决胜弃智，只是反对智变、巧立、伪诈。由此可见，金本和简本在思想上有同有异，说明道家学派在因时因势进行不断的发展。第三节，儒学宗师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孔子创造的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西汉开始，孔子学说逐渐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调整变化，但是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人尊奉他为圣人，而在他死后更是为人所敬仰，将他视为万世师表。他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一，早年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周灵王21年，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邹邑。他的生父是叔良和。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了，他被母亲带回娘家，迁居阙里。孔子16、17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受到当地贵族社会的排挤。困苦的境遇激发着孔子奋发向上，他一面谋生，一面刻苦自学。他困之勉行，不耻下问，谦恭之礼，处事深沉。于是很快在社会上，包括在贵族中，孔子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根据史书的记载，孔子身高9尺6寸，生得牛唇狮鼻，海口斧喉，虎掌龟脊。到了20岁以后，他曾经当过记事的记吏，负责管理仓库，又当过了城田，负责管理牛羊，这些活他都干得很出色。

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到达了齐国，成为大夫高昭子的家臣，并且拜见了齐景公。孔子与齐太师谈论乐，学韶乐，欣赏音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正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于是景公称善。后来景公又问这个问题，孔子就说：“正在节俭。”于是景公大悦。孔子的出现是时代的象征，他将以同族结合为基础的礼乐转换为了较具普遍社会性的礼乐，也就是社会制度，进而提出仁作为礼乐实现的目标。仁在一方面是指个人的人格，个人的人格并没有贫富贵贱之别，而另一方面也指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彼此承认对方的人格最为关键。要实现仁，必须依靠教育和教养，而礼乐则是实现仁的手段，所以要从礼乐的学习和研究着手。孔子以身作则，从事教育的工作，所收的学生不限阶级，可以说是有教无类，用心于政治，力图复礼。在为鲁国任用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竭尽全力施展其抱负和才能，在司法、教育和打击三桓势力上做出过不少的努力，虽然说见效不大，但是也显示出了他的政治能力。到后来，孔子和鲁国的君臣政见不合，于是他在55岁的时候离开了鲁国，从此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阶段。孔子周游14年，先后到达了魏、陈、曹、宋、郑、蔡六个诸侯国，可是始终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任用他推行仁政德治主张的理想国君。鲁哀公11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应鲁大夫季康之召返回鲁国。孔子虽然满怀着兴复周礼的政治抱负，然而始终不获荐用。孔子出归鲁国的时候，鲁哀公、季康曾先后问政于孔子，但是都没有重新启用他。孔子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无以施展了，于是就转而致力于讲学和著述，用这种方式求得自己的理想学识流播于后世。孔子有感于当时的周室衰微，礼乐皆废，于是就说：“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礼指的是周礼，包括奴隶制的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孔子又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感情为基础，仁和礼相辅相成。孔子又相当重视乐的陶冶情感作用，他主张礼以修外，乐以修内，以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之名，莫善于礼。从西周开始至春秋中期，传下了

古诗三千篇。孔子去其重复，取可施于礼义者，删定为305篇，并分为风、雅、颂三类，即流传至今的《诗经》。孔子说诗的作用有四：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三，孔子逝世。周敬王41年4月11日，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享年73岁。鲁哀公作累文悼念孔子，开后世累文之先河。孔子的门徒服丧3年，而子贡则在孔子的冢墓旁建屋而居，6年之后才肯离去。因为孔子的弟子以及鲁国人在孔子墓附近居居，所以墓地一带就叫做孔里。孔子在晚年的时候自称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闭门治学，潜心研究礼义。他与弟子整理古籍，评论时事人物。传说他做的书传、礼传，为译作的彖辞、象辞、系辞、序卦、说卦、杂卦文言，人称十佚。孔子删减诗3000多篇为305篇，整理《春秋》，使其文辞简约而内蕴褒贬。孔子的主张虽然不被当时的君主所采用，但是影响却非常深远。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巨人，他以道德作为政治行为的规范，从个人的角度规范了仁义信忠，完善春秋道德思想。他的大同精神、日新精神和存而不同、但求进取的精神成为战国文明的主导精神。四，儒家思想。关于儒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太宰》的时候曾指出：儒，诸侯保士有六艺以教民者。可见儒就是用六艺，也就是诗、书、易、礼、乐、春秋，来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时期，学术下移，官学变为私学，便将从事教育的人称为儒。鲁国是周公的旧封，长期保持着丰富的商周文化传统，周礼尽在鲁矣。因此，鲁国的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绝非偶然。孔子学说就是士这个阶层的思想结晶。他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正在酝酿着巨变，而当时士这个阶层处在社会的中间，他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但是士阶层却是军事上的作战骨干，政治上的下级官吏，文化上的知识群体，所以说它的社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士的地位不高，所以就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当士们想求是文达时，就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而在穷困不得志的情况下，就表现出了同情庶民。

0: 的进步观念。孔子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是相互交融的。孔子的政治主要内容是礼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德指的是仁义，礼指的是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乐则是从感情上来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妥协和中和。礼用以辨义，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乐的基础是仁，仁是孔子的伦理思想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孔子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他认为苛政猛于虎也。论语先进记载，弟子冉求替季氏敛财，于是孔子愤怒，将其逐出师门。他主张举贤才，慎刑法，博富敛，重教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里已经反映出了孔子的统一思想。尽管孔子的思想并不符合春秋末期的实际历史情况，但是只要有统一的政权出现，这种思想就能够迎合统治者的心理，所以受到后世的提倡。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各个王朝都积极利用孔子的思想维护现行政权的稳固。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为了纪念孔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修建了孔庙。从公元前478年开始，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的一年，鲁哀公下令祭祀孔子，并且将他居住过的房屋改造为庙宇，从此开始了孔庙的修建。千百年来，孔庙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六，《论语》。《论语》是孔子的思想和言行的集中反映，共20篇，它是中国语录体散文的滥觞，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语言简洁隽永，内敛含蓄，用意深远。由于孔子对现实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和启发性的语句，比如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虽然语言简练，但是感情丰富，通过这些简单的对话和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性格。比如说先进篇中，弟子们各言其志的时候，子路直率，冉有谦逊，公西华善辩，曾皙洒脱。还有在微子篇中，长举节弱，丈人一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生动传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儒学宗师孔子。七，史书春秋。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既是鲁国的历史，也是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历史，同时它又是编年体史书的始祖。春秋所记载的年代有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79年截止。这种编年体史书，周王朝和各大诸侯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但是都视为春秋。现今流传的有鲁国的春秋，这一部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战乱迭起，孔子想借《春秋》一书严谨书法，来表达他尊王攘夷、维护周朝的最高统治权的政治主张。《春秋》用字准确，选词严谨，虽然说既是简单，看似纯客观的叙述，但是实际上却暗含褒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倾向。于是后世就把这种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带有倾向性的文字表达方式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记载的史实过于简单，所以后来又加上了三传作为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是《左传》。这部书侧重从史实本末来记载，其他的两传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从义理来阐释。第四节，《诗经》中的世界。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总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包括《周南》《韶南》《背》《雍》《魏》《王》《郑》《齐》《魏》《唐》《秦》《陈》《快》《曹》《逼》等15国的国风，总共160篇。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颂则是宫廷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总共有140篇。总体来说，《诗经》中所反映的是上自西周，下起春秋中叶，以黄河流域为主的社会生活，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瑰丽的奇葩。一，风雅颂。诗经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描绘，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鬼神的乐章，也有贵族间饮宴交往的记录，更有反映劳动、打猎、恋爱、婚姻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 31篇周颂。

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宗庙社稷的歌曲，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其中也有一些春夏祈谷、秋冬庆丰之类的答谢神佑的祭歌，涉及当时的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是今人探讨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小雅的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些雅诗的作者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批判当权者的昏庸腐朽，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其创作也因此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一时期，雅诗较周初的宋诗和雅诗篇幅有所增长，句法齐整，语气通畅，没有周初宋诗的板质沉重和雅诗的宗教神秘色彩，叙事单纯，比喻生动，偏重于抒情，带有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经营的珠宝。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出平民百姓对剥削压迫的控诉和追求婚姻幸福、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所以逐渐养成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下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具有以质朴的语言描摹事物和以简朴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才能，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国风中得到高度体现，并成为其显著的艺术特点。比如七月，以素描的手法把贫苦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生动呈现给读者。黄鸟以殉葬为题材，通过对殉葬者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来抗议这种暴行。萌则以女主人被遗弃的可怜遭遇、万分悔恨的倾诉和毅然决绝的态度，道出当时社会制度的罪恶。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它的这种语言特点并非是苦心营造出来的，而是劳动人民对事物细致观察之后的自然流露，并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二，特色和影响。诗经是中国诗史辉煌的起点，它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为，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与诗经基本同时代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则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开始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后者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除了极少数的篇章之外，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几乎没有虚构出来的，反映超越人间的神话世界。所讲的都是关于政治风波、
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这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重视时性的体现。第三，《诗经》在表现个人情感的时候显得较为克制和平和，由此也使得抒情常带着忧伤、隽永和细腻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也深刻影响到了后来中国的诗歌。第四，《诗经》基本的句式是四言，中解释：父是夫臣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陈述；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而心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借助其他的事物为所咏的事物内容做铺垫。赋比兴被称为诗经的三维，并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这种谋篇的方法的成熟运用是诗经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三，散文的黄金时代。散文是文字出现之后最为实用的文学形式。殷商以来，就有甲骨的契刻文和竹木简的记载。到了西周时期，金属范畴的铭文得到更好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士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散文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文史哲尚无明确的分工，所以这些散文虽然是历史哲学著作，与此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真正标志是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溯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期称为书，到了汉代才改称为尚书。它是被后世的儒家尊为经典的一部伟大的著作，名曰《书经》。关于《尚书》的编定年代，有人说是孔子所编的，而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尚书》比喻贴切，生动形象，叙事清晰，而且能够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第五节，兵圣孙武。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400余年之间，战乱四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将，比如乐毅、赵奢、白起、王翦、廉颇、李牧，他们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战术和军事思想，并且被总结写成兵书。比如吴起的《吴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魏缭的《魏缭子》，托名姜尚的《六韬》等等。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兵学家和兵学著作就是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一，孙武其人。

孙武生于约公元前547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他字长卿，是齐国乐安人。他大约为春秋晚期时候的人物。孙武出身于齐国的贵族，因为齐国内乱而随他的父亲一起流亡到吴国，隐居在郊外躬耕，潜心研究兵法。到了吴王阖闾即位之后，他注重拔求各种人才。后来孙武经过伍子胥的推荐，就把自己撰写的兵法十三篇呈给了吴王。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孙武和阖闾的初次见面却并不是很愉快。阖闾抱着游戏的态度，让孙武训练180名宫女，而孙武慨然应诺。他将宫女分为两队，让阖闾最为宠爱的两名妃子作为队长，并且发给这些宫女长戟，然后三令五申，说明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的命令，以及如何执行等等。可到了实际演练的时候，孙武击鼓下令，而宫女们却哈哈大笑，并没有按照命令行事。孙武又三令五申地重复命令，直到宫女们表示已经记清了。然而当孙武第二次敲鼓的时候，宫女们依然是大笑不止，并没有执行命令。于是孙武认为这是军令不严，队官没有执行主将的命令，于是下令将左右队长当即斩首。正看得高兴的阖闾万万没有想到孙武竟然执法如此无情，他急忙向孙武求情。可是孙武却硬邦邦地回了一句让君王们非常郁闷的名言：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最终孙武斩杀了两个队长，用其他的宫女代替了他们的职位。而在接下来的演练中，宫女们动作整齐划一，犹如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一般。阖闾这才意识到名将的价值，就开始重视他了。公元前506年，阖闾以伍子胥为谋臣，孙武为主将，以三万吴军大举伐楚。孙武将他的军事天才展露无遗，五战五胜，将20万楚军玩弄于鼓掌之中。最终他顺利地攻进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一时间吴国兵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明诸侯。破楚之战不久，孙武就辞官归隐，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事迹载入史册了。二，兵法名篇。孙子兵法内容丰富，其核心是对战略战术的论述。全书结构严谨，具有非常强烈的逻辑性，形成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作为一名职业的军事家，孙武对战争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君王和将领不能轻易兴兵，要做到非力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选择。

0: 在战略思想方面，孙子的见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战争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二，将帅的军事素质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三，对敌我军事情报的掌握至关重要。孙子认为良好的政治大环境和战争息息相关，他将其称为道。有道的战争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从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也就是上下一心，同心协力。谋攻篇称其为上下同愚者胜。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

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

0: 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它是给我们全免的。这一部分的资金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人员的一个捐助嘛，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他自己的绩效工资里面扣除出来给我们进行这一个补贴的。所以因为自己受了自己家乡的老师的这么大的一个托举，那我们也想延续这一个，就想为自己的家乡也做点事情。
1: 到丰都中学报到不久，邓华玉就因为工作出色被任命为班主任。一开始他尝试运用部队的严格管理去带学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总会有个别学生我行我素，导致很多工作很难顺利开展。邓华玉随即转变思路，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们谈心聊家常，慢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
0: 他们已经是零零后了，相对来讲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后来怎么转变的呢？就是多去跟学生待在一块，多跟他们接触，就多听听他们的想法，多跟他们聊聊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他们关注的东西，然后慢慢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然后再来协调这些东西。
1: 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邓华玉还针对每名学生的不同情况，为他们量身定制最适合的学习方案与发展目标，助力学生找到合适的升学路径。今年高考前夕，班上有位女生与父母在参加艺考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为了让这名女生实现艺术梦想，邓华玉一边与其父母反复沟通，一边帮助她提高文化成绩。最后这名女生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0: 尤其她妈妈跟她爸爸就会经常在她耳边会唠叨说，你学这个音乐有什么用啊，校文化也这么差，也过不了，花的钱又是白花，这一类的抱怨。我的学生那会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找她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她才说出这些事情来。她应该是在音乐生当中考的是最好的一个。
1: 作为一名班主任，邓华玉悉心关爱学生们的身心成长，对于遇到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位学生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他快要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又因病离世，他和妹妹成了孤儿。邓华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方寻求社会力量的资助，为小刘筹措了大学三年的学费。懂事的小刘后来顺利读完大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转眼间邓华玉已经在班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整整九个春秋。这些年他始终把当好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勤勉努力，刻苦钻研，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参与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教学工作屡创佳绩。他本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学地理微课交流展示活动二等奖、韶关市高中地理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0: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1: 有人说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但对于邓华玉来说，从当初在校园报名参军，到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回到粤北山区，两次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展望未来，他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共同为山区的教育振兴贡献力量。
0: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育人也好还是教学也好，是真正的是做到不忘初心，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也希望我们输送出去的这些大学生能够学有所成，能够回来反哺我们的家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8: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 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9: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0: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

0: 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4: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7: 尤其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9: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7: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5: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

0: 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00多大了吧，还可。
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4: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5: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7: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9: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0: 又是催机器的，
9: 对，催到15块。
6: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1: 到这儿来几天了？
12: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1: 昨天收了多少亩？
12: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6: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9: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1: 好了，
9: 辛苦你们了啊。
6: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9: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6: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9: 你不过秤了，这还要过秤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1: 做的是多少亩啊？
9: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6: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七金八银十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5: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6: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7: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5: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3: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5: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3: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 八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

0: 的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八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八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
2: 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0: 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罗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

0: 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蒙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奇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四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即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1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0: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11: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11: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0: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2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 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

0: 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1: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2: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主台。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7: 谁还那年不过天呢，过兵百姓才不安宁。
8: 石猴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7: 最多那年红军过夜，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8: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9: 一辈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8: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9: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8: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
10: 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一师二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

0: 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治水的前奏曲。
1: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2: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1: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3: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4: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3: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1: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5: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照。
1: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6: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1: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6: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槽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1: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7: 现在的什么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1: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8: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啊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
1: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 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8: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啊、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富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1: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8: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一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8: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
1: 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3: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5: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些，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9: 纵横追问新闻，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10: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1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12: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 挺进闽浙皖。

0: 甘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食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2: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让我很敬佩的。
1: 参观群众陈先生
3: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和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4: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致的历史观察。那这个展览有哪些看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5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6: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正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陆山，
7: 广百山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勾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对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1: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7点，国庆档票房已近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

0: 昨天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 7.6 亿，放映场次超过 1.13 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2: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3: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4: 我们必须赢。
1: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4: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1: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5: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6: 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去。
1: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7: Attention citizens.
1: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0: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那多地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家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的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域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8: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9: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1: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

0: 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1: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2: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然后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9: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10: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9: 请进，有谁愿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11: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9: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底。滴水啊
12: ，
9: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
11: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本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12: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9: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11: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13: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9: 嗯，那蝈对我，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11: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9: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11: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

0: 界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1: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0: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2: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1: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的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0: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1: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0: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是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她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0: 海鸥海鸥，我们的鹏，海鸥海鸥。

0: 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0: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0: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 照到小读者们内

0: 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雾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机票价格或将到达节中低谷。五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上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7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包含当天到12月30号包含当天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国庆假期，各地风光让人目不暇接。当夜幕降临，天空中也有精彩，不容错过。今天，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消息，这是10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冲日时，土星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土星被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简单来说，就是今晚的土星是一年中最亮、最大、最好看的时候。国际方面，今年巴西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各州州长、联邦和州议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今天举行。现任总统卢拉与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参议员、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选情焦灼，双方进入10月25号二轮角逐的可能性较大。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